0: 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0: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2: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工作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5: 生命安全。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4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4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1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1: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

0: 地他说这里是山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王府会馆。
1: 如今王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王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王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王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红耳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出来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3: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

0: 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
2: 北投沿海高速公路钦州中心收费站收费员邹坤。
3: 我不想成为一个平庸的人，既然选择了成为一名沿海高速人，就要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理想、信念和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神圣的选择，干出点成绩来，不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庸的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辗转我在北投沿海高速公路工作了14个年头，6年一线收费工作，4年收费稽查工作，3年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工作，1年收费管理工作。一路走来，站在不同的星期，我激情满怀，全力为员工和过往师承排忧解难，用过硬的稽查业务让逃废车辆绳之以法，把扶贫工作做到贫困户心坎上，创新做好收费管理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不同岗位的工作，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我喜欢做公益活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送早餐。凌晨5点，扛着暖暖的早餐到社区集合点，组织志愿者们将早餐送给防疫站点工作人员、环卫工人、过往司机。在环卫工作人员吃早餐之余，我拿着扫把清扫街道，切身体会他们的辛勤付出，感激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给我们创造着城市的美丽，为我们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可以说这14年是沿海高速铸就了我，我也把我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北投事业。未来还有20年、40年，我会用我的余生继续努力着、创造着，用奋斗书写青春，拼搏未来，不做一个平庸的人。我叫周坤，我是正当青年。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地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日前，2026年我市教育系统党建带团建带队建离队入团仪式在第三中学报告厅举行，活动以建功155、青春勇担当为主题，引领广大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汇聚青春力量，展现新时代我市教育系统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区桂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桂南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区的雨势有所减弱，桂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出行，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号至21号，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负责人史庆敏在会上透露，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共办理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案件8947件，给企业适度的容错空间。21号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涨多跌少。本轮调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区，进入家庭、物流、制造等实际的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引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青州市第五小学的老师宁艺英，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请带上这封信书中的一段节选，愿你慢慢长大。成长请带上这封信是一本亲子家书，这本书里有30封信，每一封信都是父母半生智慧的沉淀，里面为孩子细数了成长的酣畅和迷茫。打开这本书，相信你一定能感受到父母对孩子不同形式的爱，同时也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各位名家的育人智慧和人格魅力。

接下来我把成长请带上这封信的节选，愿你慢慢长大，读给你听。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愿所有的孩子都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清北区大直镇富松村委会支部书记施少强，我为家乡富松杨梅酒代言。我们富松村大约有2500亩的杨梅种植区域，杨梅产业种植历史悠久。做好杨梅这篇文章，既是富松村的发展大计，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秋高气爽，小酌一杯富松杨梅酒。欢迎大家到青州史克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1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2点41分，最高潮位5.7米，8点44分最低潮位1.1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钦州港22点26分最高潮位5.7米，8点29分最低潮位1.1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墩岛22点21分最高潮位5.7米，8点24分最低潮位1.1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娘湾22点16分最高潮位5.7米，8点19分最低潮位1.1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大风江22点11分最高潮位5.7米，8点14分最低潮位1.1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紫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6: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
7: 乡村振兴，
3: 幸福在路上。
8: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5: 啊，怎么了？
16: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5: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
17: 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日前，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举办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覆盖全校各学部，精心策划了表演、机电、汽修、物流、护理等51个赛项，通过专业技能同台比拼，有效检验日常教学实训成果，充分激发学生钻研技艺、比拼技能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昨天发布通报，持续加大力度推进重灾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工作。本次安置活动主要为以两次 5.2 级地震震源为中心，2公里半径范围内及范围外房屋受损严重的受灾群众，合计约3750户，9769人，目前已全部搬离安置完毕。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广西北仑河、防城河、大宁河及毛岭江支流、滩盈江、大直河等5条河流7个站出现超警0.01至1.17米的洪水。当天，自治区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水利部昨天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4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 47.4%。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人中意食粥，更加中意食水米分离嘅爽米粥。好多人屋企都会喺朝头早煲一锅粥，炒翻尾瓜皮，蒸翻两只咸海鸭蛋，一家人由此开启咗元气十足嘅一日。到咗夜晚黑，结束工作，老街坊树底下乘凉。熱氣騰騰的白鴿粥捧了上來，索一口好像全身的疲倦都被這一口粥帶了去爪哇國。每日傍晚，市場新鮮劏好的白鴿送到過來，二十多年的老交情令到林芳清不用亲自挑选，就可以得到肉质厚实

加埋生姜、料酒，最后放入钦州人鍾意嘅爽米粥，大火煲滚，鸽肉嘅鲜甜味道充分融合到粥里面，一碗新鲜滚热辣嘅白鸽粥就做好啦。钦州嘅美食大多数系简约嘅，食材就系咁样简简单单，和水相融，与火共舞，朴实而俊领嘅味道契合住钦州人嘅秉性。白鸽嘅营养价值极高，民间素有一鸽胜九鸡嘅讲法。智慧嘅钦州人将白鸽同米组合成一对灵魂伴侣。嚟嘅大多数都系熟客，到咗只需要打声招呼，嗰头火炉就已经响咗起嚟。老白鸽粥成为咗深藏钦州老街嘅大众美食。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白鸽粥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档口。云吞面、黄鳝粥、炸饺子，甚至还有猪脚粉，老白鸽粥展现它的开放包容，换一种方式浸润住钦州人的日常。从华灯初上到东方微白，从翩翩少年到两鬓风霜，无论走到边度，家乡的饮食都是人们心中最鲜美的记忆。

心中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0: FM 98.6，城市之声，
1: 城市之声，
0: 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2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2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2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8: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5: 胯下之辱，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的刘欣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胯下之辱。这个成语的意思指胸有大志，能暂时忍受屈辱的人。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韩信少年时很穷，有志向但没有力气，在华阴钓鱼，靠一个洗衣的老婆婆每天分饭给他吃。韩信说，我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洗衣婆婆很生气，责备他，我看你像王孙公子，不忍你挨饿才给你饭吃，哪里想你重重报答。韩信一次上街被屠宰欺负，屠宰挑衅他，你不怕就拿刀杀我，如果不能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没办法，俯下身从屠宰的胯下爬了过去。街上的人都说韩信胆小懦弱。后来刘邦的丞相萧何三次将韩信举荐给汉王刘邦，刘邦助谈拜韩信为大将，韩信辅佐汉朝有功，被封为齐王。这就是胯下之辱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7: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这一组绕口令啊，是非常经典的平翘舌音绕口令。平翘舌音有问题的小朋友呢，可以把这一则绕口令抄下来，每天练一练，每天练习体会舌尖在齿背和硬腭之间游走的感觉，对于改善我们的平翘舌音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啦，赵明姐姐给大家出题咯，请听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4: 大家好，我叫杨欣欣，今年十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8: 大家好，我是张希文，今年十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

0: 址。
1: Perfect。
0: 大家好，我是苏林雅，今年十岁了。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 Oh, very good, very good。
2: 大家好，我是吴亦涵，今年八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3: Good job。
4: 大家好，我是甘博文，今年九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5: 哇，小朋友们念的绕口令可真不赖，给你们点个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6: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大家好，我是青龙人涂玉龙，我为我们的清香单丛茶代言。
2: 我们的茶叶来自于湖北长寿之乡，清香单丛茶香味独特，回甘持久，耐冲泡。现在我们着力提升茶叶品质，打响茶叶品牌，推进茶里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1: 欢迎大家到青州扯客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5: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散文《妈妈》，光明的星星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眼睛。高大的松树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身躯。绽开的荷叶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手臂。妈妈的眼睛里流出圣洁的爱，妈妈的身躯为我遮挡风沙，领着我向前进。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7: 水调歌头，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爸爸的书。你的大书就躺在屋角那个露了缝的箱子里，你把眉毛弯成了神秘的门，走进去才看见开满鲜花的小路上，小老鼠戴着苦棕族的头巾，在原始森林中贩卖盐巴，强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了，一声枪响，火鸡热烘烘的蛋里走出了摇摇晃晃的恐龙。爸爸，你讲的故事从书中跑进屋里来了，越长越大，终于把我们的屋子顶得发出吱呀的声响。快看呀，爸爸，我们的屋顶不见了，只见浓密的叶子。我们坐在一棵硕大的树下。爸爸，你和我。

0: 大声地读着，再也舍不得放下。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新招

0: 磊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大家好，我叫林彩凤，现在我为小江街道六仙村凤姐瓜皮代言。这个黄瓜皮呢，是我们浦北的特产，特别是我们小江街道六仙村的，我们这里是盛产富士稻米啊，我们的土质是有含有富士的。然后这个黄瓜皮呢，经过我自己的独特制作，比其他的瓜皮还要香脆的。欢迎大家前来购买我的凤姐黄瓜皮。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9: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8: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9: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0: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3: 哟，够警惕的。
12: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2: 我核实啊。
1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2: 继续观察。
1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2: 我确认一下。
14: 开会了吧？对，
13: 确认无误，
12: 那可以相信了。
1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2: 久经考验，我转账。
13: 嘿，你上当了。
12: 对吧？
1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2: 套路深呐、啊！
1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2: 这咋防啊？
1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从远处看，紫裁大桥犹如四位仙女站在金江两岸，亭亭玉立，让人沉醉；又似一只彩蝶，挥动着如轻纱般的翅膀，翩翩起舞。从近处看，紫裁大桥的每一处构件都典雅精致，传承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民族英雄冯紫裁的雕像更是精益求精。行云流水的江桥景无不告诉我们，青州的桥不仅是讲究的，更是向世界递出的一张亮丽名片。
2: 桥梁皇后的美誉足以道出紫裁大桥的大气与柔美。它为自锚式悬索桥，引桥采用玉印立铜连续相梁，在城市景观桥梁中的设计已属别具一格。而英雄故事的加持，更让桥身的每一条纹理透露出几分铿锵的情怀。这份情怀就是与英雄精神一起永垂不朽的城市生命力。它恰似青州的泥心陶艺一样，源远流长，且越挫折越勇敢。1885年镇南关大捷中，冯子材在青州钢瓦窑定制的泥心陶炸弹包先锋包，成百上千的飞向敌阵，炸得法军全线溃败。青州泥心陶见证了英雄历史，如今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就坐落在紫裁大桥桥头。它不仅向群众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从事泥心陶。
3: 发展到现在的话呢，已经有600多家的小企业啊来做，从业人口呢大概也有8000多啊。那么我想的话呢，这就是我们坚持做的可能一个回报。
4: 我做了21多年的泥心陶，泥心陶是青州的特色，也是我赚钱的手艺，我会一直做到退休的。
2: 静谧的陶艺深藏着6亿古法的密码，在这安静的背后，又有着一个忙碌的世界，那是追梦人的日以继夜。它如同来往穿梭的紫裁大桥，马不停蹄，循环反复。
1: 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留逢。穿越百年风云历史，跟着文人骚客的绝唱，一起走过紫裁大桥，追随600年前青江古龙窑的文脉。多少人因为这座有颜值有气质的青州网红桥，爱上了这座有颜值有内涵的江海宜居城。

0: 海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洲课口才机构的吴亦涵，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不寒而栗。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天气不冷却浑身发抖，形容非常恐惧。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武帝时有一个人名叫奕纵，因为受到太后的恩宠，做了上党郡谋县令，上任以后公务办得很出色，案子处理上敢作敢为，不论是有钱有势的豪绅还是平民，只要犯了法，奕纵都能秉公审办，皇上很赞赏他，调他做河内郡都尉。一到任，他立即把胡亥一方的豪门大族满门抄斩，一时间河内郡的治安和社会风气大有好转，有人不慎把东西失落在道路上，也没有人抢走据为己有。奕纵调到南阳任太守时，一个作恶多端的豪强定主宁城正在南阳居住。宁城为了讨好奕纵，每次迎送都装出谦恭的样子，但是奕纵对他的恶行早有所闻，到南阳后立即展开调查，很快就查清了他的罪行，把他关押了起来。后来汉武帝又任命奕纵去做定襄太守，当时定襄的社会治安混乱，奕纵到任以后把关押中没有加刑具的200多名重犯以及为重犯开脱罪责进行贿赂的200多名门客亲属一律严加追究，拘捕治罪，一天之内处死的就有400多名。从此以后，定襄的人一听到奕纵这个名字就不寒而栗。这就是不寒而栗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5: 如果姓杨有颜色，如果姓杨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8: 好儿，好媳妇更会过。
9: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9: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2: 绿色共享。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由荆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5: 啊，怎么了？
16: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5: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7: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8: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9: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0: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8: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20: 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
18: 啊？知识产权法。
20: 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
18: 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定。
1: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3: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4: 我是李轩辰，今年十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草房子》这本书。通过对主人公男孩桑桑刻骨铭心而又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的描写，讲述了五个孩子：桑桑、秃鹤、杜小康、戏马、纸月和油麻地的老师蒋一伦，白事关系的纠缠和孩子们痛苦的成长历程。六年中，桑桑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感动人心的故事。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恶人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体验死亡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这一切既清晰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世界里。这六年是他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书中每一个人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告诉了我许多人生道理。每个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充满了酸甜苦辣，苦难和幸福犹如黑夜和白昼一样永远与我们相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能逃避，要满怀希望，微笑着去面对。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白鸽在天上盘旋着，当时正是一番最好的秋天的阳光，鸽群从天空划过时，满空中泛着迷人的白光。这些小家伙居然在见了陌生人之后产生了表演的欲望，在空中潇洒而优美的展翅滑翔，做集体性的俯冲、拔高与穿梭。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李轩辰，谢谢大家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苏明豪，今年十岁了，来自炫艺金话筒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三国演义》。这本书讲述的是蜀、魏、吴三个国家发生战争的故事。后来魏国统一了三国，时间在公元280年，西晋王朝终于统一了中国。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每个人物都有一个故事，比如说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再比如诸葛亮空城计赶走司马懿，再比如司马懿一统三国的故事。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三国时期，周瑜很嫉妒诸葛亮，让他十天之内造出十万支箭，可是诸葛亮只要三天，还立了军令状。后来周瑜不给诸葛亮造箭材料，可是诸葛亮从鲁肃那里借来了20只船。后来诸葛亮让鲁肃和他一起去借箭，曹操进了船后不敢上去攻击，因为今天是大雾天，用箭攻击。就这样，诸葛亮从曹操那里借来了十万支箭，这时曹操很生气，周瑜他觉得自己还是不如诸葛亮啊。好啦，我是少年领读者苏明豪，谢谢大家收听。
4: 精彩由我创，
0: 时代由我定。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日的话说老阴州，一起讲一讲心中的圣殿——电影院。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首次将电影引入阴州的是罗星廷等人。他们在1935年在阴州城区创办了光天戏院，在里面播放电影。当时的电影黑白无声，放映那时白话解说员还在旁边一边讲解。影片就有火烧红莲寺、山东响马、关东大侠等等，大多数都是一些武打片和一些欧美的生活片。再到了1953年春天，东兴商人苏含欢就来到钦州建设钦州专区礼堂，开办中华电影院。到了1956年的5月份，中华电影院转为了公司合营。1962年春，钦州县财政投资将城区中山路原镇政府的礼堂就改为了钦州电影院，将中华电影院并入了钦州电影院当中。钦州电影院坐西向东，面对清澈美丽的钦江，江边绿树行行，鸟语花香，大家在这里可以一边散步一边等着电影的开场。而进入电影院的门楼，雪白的墙入面就挂着当时国内著名的影星大幅照片，星光熠熠，吸引眼球。在文革之前，电影院是最热闹的地方，夜场三场一直到凌晨，白日亦都是上昼下昼都放。看电影的人，特别看到喜欢的电影，都是一票难求。扑不灭的火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寂静的山林，海鹰、家、春、秋、红色娘子军、林海雪原等等，都是当时大家看了之后津津乐道的电影。而黄心江、黄晓棠更加是当时群众当中的超级偶像。到了1981年之后，城区先后就增加了一些露天电影院和地区文

电影院、地区戏剧院，还有钦州剧院亦都是播放了电影，紧张的局面得到了逐渐的缓解。1985年之后，由于录像异军突起和电视逐步普及等等原因，电影院又面临激烈的竞争，放映的场次和观众的人数亦都急速下降。到了1988年，钦州市电影公司投资了200,000元对钦州的电影院进行了装修，增加了空调，希望能够增加竞争力，但是收益都不算大。到了今时今日，坐落在钦江边的钦州电影院已经没了昔日的热闹风采，但是毕竟它曾经繁华多时，亦都给我们好几代的钦州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1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2点41分，最高潮为5.7米，8点44分最低潮为1.1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钦州港22点26分最高潮为5.7米，8点29分最低潮为1.1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墩岛22点21分最高潮为5.7米，8点24分最低潮为1.1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娘湾22点16分最高潮为5.7米，8点19分最低潮为1.1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大风江22点11分最高潮为5.7米，8点14分最低潮为1.1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而且越长越高。
0: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8: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9: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0: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9: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

0: 家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钓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时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国资委吴晓玲。一本好书像荧光，一点点地照亮你我的心房。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来自史铁生的《自由的夜行》。这本书用文字记载了史铁生对过往的经历回忆及感悟。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散文创作，不如说是自己的内心独白。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份礼物，亦是孤独者的良药，也是彷徨者的信息。接下来我把《自由的夜行》节选读给你听。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着轮椅到这儿来。院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静下来。园前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小诗，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杆上留着一只蝉蜕，寂静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地坠地，摔开了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荒凉。读到这段话时，我感叹汉字的巧妙组合，散发出了无穷的魅力，以及史铁生对待生命的那种幡然醒悟的真爱和怜悯。读史铁生的文字，总能触碰到哀而不伤、绝处逢生的力量，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与生命苦难同在的还有明朗和欢乐。一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诗意毛维海，作者王德新。一颗蓓蕾终于开了口，可他没有说话，而是吐出一朵馥郁香甜的桂花。诗意爬过寒山瘦水，水珠惊慌滚落，一口咬住倔强的石头。于是三分温情染了花瓣，七分温情奔了人间。一棵树静立青州街头，沉默不语，它一门心思消化24节气的多彩锋芒。一瓶美酒铺满阳光，它绞尽脑汁调解五谷杂粮之间的复杂分歧。一粒种子摔倒了，一咕噜爬起来，发现自己已是一首诗。诗慢慢长大，最终呈现水的面孔，火的脾气。在青州满城锦绣的背景里，我的心远，你的驿马，终归联手。毛维海的浪滚滚而来，不怒自威。海沙细密坚固，双脚踩上去沙沙作响。

每一思想都来自一粒沙子的核，脚下吹起了集合号，号声在另一频道激荡不息，一丝丝力量从四面八方汇来，每一颗沙子都血脉相通，一呼百应。海边的树亭亭玉立，夏天树把浑身的叶子长出来，无偿地提供阴凉，冬天绿意依旧在海风中飞奔。看得出海边的树藏着深沉的秘密，它们守口如瓶，任凭海风拼命打探，始终一字不漏。一群海鸥穿行在海浪间，整着是一句句滚烫的海誓山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迈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桓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9: 东林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畅姿昨天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了解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看望慰问专班。

工作成员，并开展座谈会，强调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应对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以及桂林防城港市等灾情洪涝灾情，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等多部门在前期已经连续向灾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再次追加调拨自治区本级救灾物资 1.42 万件，重点支持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柳州市以及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桂林和防城港等市。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广西馆以壮美广西向海图强为主题，街区内12个社区市的61家优质文化企业上千款展品精彩亮相，全面展现广西文化传承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的新成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冲突问题，案件线索是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万多件。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今天对外公布，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经达到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的补偿全覆盖。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在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获得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 80% 以上。江西南昌鄱阳湖旅游公路江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江军洲大桥总长1827米，主跨225米，采用无背锁钢斜拉桥设计，建成后将创造世界上最大跨境的无背锁斜拉桥和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两项纪录。按照计划，大桥将会在6月份具备通车条件。以上是程序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请下载钦州此刻。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是胡真宁，我来自青州市第八小学四年级。下面我给大家朗诵的是《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8: 大家好，我是田炫。

0: 今年12岁，我来自新涛客口才培训机构。接下来请听诗朗诵《唐诗里的中国》。唐诗里的中国，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唐朝，所以在今天，唐装又重回我们的衣柜，中国节又重祭我们的群山，唐诗的歌曲包上了摇滚的外壳，又一遍遍回响在我们的耳畔。爱中国可以有1000种10000种理由，选一个最浪漫的理由来爱它吧。唐诗生于唐朝，唐朝生于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唐诗。爱唐诗，爱唐诗，更爱中国。站在世纪的长河上，你看那牧童的手指始终不渝地遥指着一个永恒的诗歌盛世，那是歌舞升平的唐朝，是霓裳羽衣的唐朝。唐朝的诗书惊魂万卷，卷卷永恒。唐朝的诗句字字珠玑，笔笔生花。唐诗之美，或痛彻心扉，或曾经沧海，或振奋人心，或凄凉沧桑，都是绝伦美幻，久而弥笃。翻开唐诗300首，读一首唐诗，便如拔出一支锈迹斑驳的古剑，金光暗暗中闪烁着一尊尊成败英雄不灭的精魂，死生契阔，气吞山河。金戈铁马梦一场，仰天长啸归去来，都在滚滚大浪，滚滚大浪中灰飞烟灭。多么豪迈的唐诗啊，多么豪迈的唐诗啊。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春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1: 名人故居是一座城的历史文脉和灵魂。鹰洲有三宣堂，而600公里外的广州有刘氏家庙，他们遥相呼应，成为刘永福精神的载体，合力传承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光辉业绩。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广州人民命名了一条永福路，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就好似曙光隧道一样，将人带返嗰段难忘的烽火岁月。揽住民谣，刘二打返鬼，越打越好睇。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广州唯一现存的故居刘氏家庙，是刘永福驻军广州的时候建造的家庙和居住的寓所。刘永福1886年入住广州，1912年辞职回鹰州。26年的广州生涯，刘氏家庙不仅仅是一栋建筑，一砖一瓦都见证了刘永福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在刘氏家庙，四根蒜黑有连的木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联为刘永福所赞：策马从南越归来，叩素颜用妥，仙灵敢说声威刘为石，整女入神经捍卫把二字偏移，同声合传忠孝耀鹏城。上联叙述了建庙奉祀黑旗军阵亡的将士，令到他们的英雄业绩永留史册。下联则是勉励众将士继续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庙座设置了展厅，从创建黑旗军、焕越抗法、与清军联合作战、镇守闽粤台海疆、赴台抗日、屯扎广州、千古流芳七个部分，展览刘永福在焕越抗法、抗日保台的反帝斗争中的卓越功勋。刘永福焕越抗法十年，与越南人民感情深厚。1905年八月，刘永福在刘氏家庙会见了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潘培柱，畅谈抗法入事，并将刘氏家庙提供给越南民主革命组织维新会开展革命活动。纵观民族英雄刘永福的一生，他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线，并且屡建奇功。

广州刘氏家庙同埋钦州三孙堂嘅存在，为弘扬刘永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嘅英雄气概同埋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佢随步安民、造福民众嘅佳话，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咗重要嘅文化精神载体。民族英雄刘永福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和垂念。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

0: 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0: 啊，怎么了？
11: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0: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当心有车来。
1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5: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6: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5月12号至14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百色篇”在百色市举办。活动以各族人民心向党、石榴花开映边疆为主题，深度融合百色红色基因、民族特色与边境优势。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大美合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5月16号在南宁首演。本次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精选融合壮、侗、苗、瑶、蒙、藏、维吾尔等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音乐会上，18首经典及原创民族合唱作品依次登场，汇聚了全国多民族的文化风情。

0: 项目计划走进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开展巡演，大美合运巡演下一站将奔赴鄂尔多斯。5月10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广西民综委共同发展处荣获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5月11号，南宁市民综委举办16子大讲堂第3期，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动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抓铁有痕的力度干劲，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连日来，北海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系列活动，活动聚焦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以8场重点活动为依托，协同带动宣传、文旅、教育及市县区、乡镇、村和社区等各级各部门开展活动超100场次，营造了村村有活动、处处欢歌扬的浓厚节日氛围。田林县是国家级非遗北路壮聚发源地，中国壮聚之乡，壮、汉、姚、苗、彝等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田林县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2年1届壮聚艺术节、会滇黔壮聚联展为核心载体，坚持以节聚心、以文铸魂，走出文化活态传承与民族团结进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2026年会滇黔壮聚联展，全县45支壮聚剧团轮番展演，邀请云南、贵州优秀文艺团体同台交流，3省区各族群众以歌会友、以情聚力，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内涵。明天5月23号，第6届广西粽子文化节将在河池市体育广场举办，一场集美味、民俗、才艺、狂欢于一身的粽香盛宴即将如约而至。活动以万粽一心寿相情、粽子成城盛世缘为主题，开展包粽子擂台赛、最佳风味粽子比赛现场评比、汉地赛龙舟、少数民族体育竞技等活动。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16花开子子同心。
3: 16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我国民族地区，一座座博物馆正日益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课堂。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与博物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使命相契合。接下来我们跟随 AI 主播小石榴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文物中遇见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历史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若要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铜鼓莫属。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流行于中国南方，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孕育的文化载体。广西被称为铜鼓之乡，铜鼓文化世代流传。据博物馆介绍，广西古代文明陈列是高水平通史类陈列，以时间为脉络，系统梳理了广西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的宏大进程。在欧风落韵部分，展出一面出土于广西田东县南哈坡战国墓的铜鼓，属万家坝型，源自云南楚雄万家坝，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铜鼓类型。此类铜鼓在广西出土，加之当地发现的滇文化风格先秦器物，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广西与周边已存在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多元一体部分，展出镇馆之宝祥鹿纹铜鼓，以及变形与人纹铜鼓、四出乾纹铜鼓、云雷纹铜鼓等。从铜鼓共通的祭祀、礼乐功能与相似造型中，可见文化的一体性。而各地各民族纹饰的差异， 则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铜鼓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复合体，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中华文化符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是苏美琪，来自紫才小学三年级，请欣赏诗朗诵《苍穹无尽，探索不止》。地球的外面是什么？我曾经无数次的好奇，曾经的梦里，我置身闪耀的星空。梦醒以后，我欣喜地看见夜空中最美的弧线，那是神舟十三号发射的箭轨，它满载一船星辉，在宇宙中探索，携带千年飞天梦，点亮了漫天的星河。当诗意和浪漫撞了个满怀，航天圆梦的自豪感洒遍大地。历时183天，三位航天英雄在遥远的太空出舱探索，在天宫课堂带我们轻轻抚触那片仰望的星辰。如今英雄已凯旋，但苍穹无尽，探索仍不止。每一代航天人都在上下求索，俯九天，问星辰，揽日月，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宇宙浩渺，未来可期，中国人的努力追求和执着奋斗必将在苍穹中绽放光彩。我们终将用梦想征战星辰大海，用脚步丈量苍穹浩瀚。
1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声语言艺术中心的韦有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病入膏肓。这个成语的意思指的是病已经到了危重，到了无法救治，也常用于比喻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春秋时期，晋景公得了一次重病，听说秦国有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便专程派人去请。医生还没到，晋景公恍惚中做了个梦，梦见了两个小孩正悄悄地在他身旁说话。一个说，那个医术高明的医生马上就要来了，我看我们这回难逃了。另一个小孩说道，这没什么可怕的，我躲到荒上面，你躲到高下面，无论他们怎样用药都奈我们不得。不一会儿，秦国的名医到了，名医诊断后对晋景公说，这病已经没法治了，疾病在荒之上高之下，用灸法攻治不行，扎针又达不到，吃藏药奇效力也达不到，这病实在没法子治了。晋景公听了，心想医生所说果然验证了自己梦见的两个小孩的对话，便点了点头说，你的医术真高明啊。说完叫人送了一份厚礼给医生，让他回秦国去了。这就是病入膏肓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

0: 天之间。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3: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7: 生命安全最重要。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濒临破产到世界首富，从电动车、太空火箭到 AI 与脑机接口，他一次次颠覆行业，又不断跨界重生，究竟藏着哪些普通人也能抓得住的趋势与机会？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
1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9: 在当今的科技界啊，恐怕没有谁比马斯克更让人津津乐道了。他同时出现在电动汽车、商业航天和人工智能这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而且每一个都搅得天翻地覆。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这些最前沿的赛道里总能够看到他的身影？答案或许不在于他比别人更聪明，而在于他比别人更早看懂了科技潮流的走向，并且敢于押上全部的身家去试。

实践。要理解马斯克的逻辑，首先得明白一个道理，科技革命从来不是线性的，它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没有人能永远站在潮头。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就变成了科技企业家的推动，而他们最根本的本事不是发明新技术，而是把已经出现的尖端技术找到最合适的应用场景。换句话说，所有科技都需要落地，而最先发现落地机会的人往往就是那个时代的赢家。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人发明了坦克，但真正把坦克威力发挥到极致的是德国人，他们用坦克打出了闪电战。坦克还是那辆坦克，但战术变了，价值就完全不同。同样，互联网是蒂姆·伯纳斯里发明的，可当年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拿它来干什么。马云喊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用支付宝解决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这才让电商在中国爆发。从那个角度看，马云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科技企业家，他不是互联网的发明者，却是互联网应用最成功的探索者。不过科技是有时效性的，今天你再把阿里巴巴叫做科技企业，很多人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本身已经不算前沿了。同样的道理，福特汽车公司曾经是科技企业的代表，但如今传统燃油车技术早已成熟，不再让人兴奋。真正的科技企业必须紧跟潮流。今天的潮流是什么？是电动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所以阿里巴巴仍然可以被视为科技企业，不是因为它当年的淘宝或支付宝，而是因为它有阿里云，这才是当下的前沿。那么科技潮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回顾工业革命，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马特改良蒸汽机开始，解决了动力问题，然后有了火车、轮船，再到后来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实现了实体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这个阶段的核心是生产规模化，把同样的东西大量制造出来，卖到全世界。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60、70年代，个人计算机出现，数字革命拉开了大幕。一开始是数据的数字化存储，后来互联网普及，人们把存在电脑里的信息传到网上，形成了海量的数字内容。但光有数据还不够，数据多了需要处理，于是人工智能就应运而生。OpenAI 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它用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公开内容来训练模型，等于汇聚了全人类的智慧。这个阶段的核心已经不再是生产规模化，而是服务规模化，把人的经验、技能、知识变成可以无限复制的东西。举个例子，过去一个司机开车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只能他自己用。现在呢，通过自动驾驶技术，这些经验可以被提取、编码、复制，装进每一辆车里。虽然目前的自动驾驶还不够完美，但方向已经明确。一旦经验可以规模化复制，很多依赖人力的工作就会被机器取代。当然，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并不完美，这就引出了科技企业家的一项基本功，判断技术的能力边界。马斯克当年决定投资特斯拉，起因就是有人给他看了一辆用笔记本电脑电池组装起来的车，那辆车续航只有几十公里，远不如燃油车，但它的电动机输出效率极高，瞬时扭矩大，加速性能甚至能打败当时的赛车。马斯克没有被续航短这个缺陷吓住，他看的是这项技术在能源转化效率和动力输出上的硬实力，这些性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燃油车。至于续航问题，他相信随着电池技术进步，迟早能够得到解决。事实证明，从2004年投资特斯拉到2017年的 Model 3真正大规模量产，他等了13年，没有当初对技术边界的准确判断，根本撑不下来。

拆解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风险偏好与终极思维，看清科技浪潮如何从电动、航天到 AI 层层递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欢迎继续收听。过去几十年，美国很多大企业把工厂迁到了中国，原因很简单，数字化管理能力提升了，远程控制工厂成为可能。而中国有成本优势和高效的供应链，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创新不那么活跃的时期，这样做没问题，可一旦进入了技术密集迭代的阶段，制造和创新之间就会出现鸿沟。很多美国硬件创业公司原型做得非常漂亮，却倒在了量产前的黎明前的黑暗里，因为他们找不到能把设计变成可规模化产品的地方。数字产品有一个特点，从零到一的研发成本很高，但从10000到100000的复制编辑成本几乎为零。但实体产品不一样，从原型到量产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原型做出来只是第一步，要把它变成可以量产几百万台的产品，需要大量改造、性能调优、供应链配合。放眼全球，真正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只有中国。富士康曾经想在印度生产 iPhone， 最后还是搬回了中国，不是因为印度工人不行，而是因为规模化生产必须靠近整个产业链生态，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环节的调试，都需要周边企业的紧密协作。深圳之所以成为了全国科技制造之都，靠的就是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这给中国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数字革命并没有让制造变得不重要，恰恰相反，最前沿的数字技术往往需要最好的硬件载体。以电动车为例，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不是车本身，而是自动驾驶系统。虚拟产品的重要性超过实体产品，但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的。未来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这些都需要实体产品作为载体。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已经全球领先，这为自动驾驶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同样，人形机器人的关键技术在于机械臂的抓握能力，而不仅仅是走路。马斯克在展示他的机器人时，重点展示的就是机械手能做多精细的动作。随着 AI 大模型的发展，机械臂和智能算法的结合会带来飞跃。有创业者已经开始尝试用机械臂煎牛排，不是简单加热，而是把米其林三星厨师的手法记录下来，固化到系统里，然后无限复制。这意味着未来两三年内，机械臂在某些复杂任务上能够超越人手。当然，光有硬件还不够，中国企业强在制造，但往往忽视了软件的部分。马斯克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汽车公司的定位里。特斯拉对外宣称自己是人工智能公司、机器人公司，因为他明白未来是软硬结合的时代，软件会引领硬件的发展方向。它的自动驾驶技术、算力、算法完全可以迁移到机械臂上，让特斯拉从汽车公司变成机器人公司。这种跨界能力正是源于他对前沿技术底层逻辑的深刻理解。那么普通人或普通创业者能从马斯克身上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概念，科研和研发是两回事。科研是大学教授的工作，目标是单点突破，比如把电池能量密度提高10%。研发是企业的责任，目标是把技术变成可用的产品。一个产品能不能成功，不能光看技术先不先进，还要看价格、安全性、用户体验、可量产性等等。马斯克自己也承认，早期因为不懂制造技术走过不少弯路，这说明 CEO 不一定非得是技术专家，但必须掌握把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普遍规律。这个规

0: 规律的核心就是性能调优和任务拆解。不管是在特斯拉改进电动车，还是在 SpaceX 改进火箭，方法是一样的，把大问题拆解成小问题，然后一个个优化。至于具体怎么拆，那是 CTO 的事儿，但 CEO 要知道拆解的方向和调优的目标。另外要区分开科学和技术，科学家负责发现新原理，技术企业家负责把原理变成产品，两者不是谁更高明的问题，而是分工不同。这就引出了积木式创新这个概念。所谓积木式创新，就是把创新过程拆成几个模块，像搭积木一样组合起来。第一个模块是科学研究，科学家做基础探索。第二个模块是技术开发，工程师或技术企业家把理论变成原型。第三个模块是性能调优，这是最关键的环节，需要反复打磨，让产品可靠、高效、便宜。第四个模块是商业化，通过市场推广实现规模化销售。每一个模块由不同的人负责，大家接力完成。科学家不必懂市场，企业家也不必自己搞科研，但要把各个环节衔接好。传统上很多人认为创新就是一个人或一家公司从头做到尾，但积木式创新告诉我们，开放的协作往往更高效。马斯克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干了所有的事，而是因为他能把最前沿的科学发现、最优秀的技术人才、最可靠的制造供应链组合在一起。他的职责不是泡在实验室里，而是站在用户和市场的角度对技术产品提出要求。就像乔布斯推出 iPhone 时，他关注的不是处理器跑分，而是手指滑动屏幕时那种流畅的触感。工程师可能觉得这是小事，但用户在乎，所以 CEO 就要坚持。想要成为像马斯克那样的科技企业家，不需要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但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对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保持敏锐的嗅觉，知道什么方向正在起变化；二是精通技术产品化的普遍原则，知道如何把一个不完美的原型通过不断优化变成人人都想用的产品。读完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这本书，终于理解了马斯克每一次跨界创业的背后都有清晰的逻辑，判断技术的能力边界，抓住经验规模化复制的浪潮，再靠极致的工程能力把前沿科技变成可量产的产品。这本书不是一本马斯克的传记，而是一份普通人也能看懂的趋势指南。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方程式说，原来马斯克真正厉害的不是疯狂，而是把物理定律当成唯一的裁判。书中拆解他如何从成本等于材料加加工重新设计猎鹰火箭，看完才懂什么叫降维打击。 读者

0: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盾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给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3: 我是歌手周深。
14: 我是李佳薇。
15: 大家好，我是韩红。
1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0: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是揭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十五期榜单的情况。当然呢，首先可以跟各位来透露的是，本期的榜单依旧是老将稳坐高位，金曲持续霸榜。新生代的歌手上榜的话，需要顶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来吧，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榜单的结果。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二十位来自于毛不易的《草又》。毛不易一向擅长用朴素直白的歌词讲述最贴近生活的情绪。往期每当我看到一些鸟停住，曾经登顶第四期的榜单，用叙事感打动了无数听众。这首《草又》呢，延续了他温柔内敛的风格，旋律平缓，情感细腻，排在本周的第二十位。

就位，周传雄再遇见。周传雄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上将，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情歌经典，传唱度高。这一首《再遇见》旋律深情，故事感浓厚，一开口就充满了情怀与力量。欣赏榜来到了本周的第

18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呢是榜单的熟面孔了，创作能力非常出众，曲风也轻快抓耳。这首歌曲已经在榜六周，名次非常稳定，听众的粘性也非常强劲。来自于专辑《明日世界》，充满了哲思与青春感。本周位列第18位。

第十七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林俊杰呢，唱功非常顶尖，抒情曲呢向来是他的各种强项，而这首歌曲呢也持续八周在榜。细腻唱腔搭配了走心的歌词，也将缘分当中那些珍惜与克制唱的是入木三分，本周位列第十七位。

第十六位，来自于墨菲定律的纸星星，新上榜作品。温柔治愈的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也非常轻盈，氛围感十足，为本期榜单带来了一抹清新温柔的亮色。莫扎特的乐曲《小星星》几乎是所有人童年的音乐记忆，而墨菲定律在 TRAM 基础上进行了音乐的二创，制作出了电子节拍当中的童趣和梦幻。同时呢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也是致敬了 Beatles 乐队，这首歌曲本周位列第十六位。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第十五位来自于王鹤野的是非题。王鹤野的声线非常磁性，现场感染力也非常突出，往期是以一首烂花来登上了榜单，风格年轻潮流。而这一首是非题呢，是因你而来三的第一期的现场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舞台感也相当的拉满。来吧，这首歌曲本周位列第十五位。

第十四位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琴海》。周杰伦的本期有多首作品入榜，却来自于三月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展现出了超强的霸榜实力。浪漫抒情，旋律流畅，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的创作质感。本周的新推荐即上榜，轻松拿下了第十四位。来，我们听听周董的《爱琴海》。

第十三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薛之谦的擅长走心抒情，旋律也是非常抓耳，故事感强烈。这首顽疾呢，讲的是偏执的喜爱，用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陈述，展示着内心当中最撕裂的痴狂以及失控。上周的这首歌新上榜，保持在了榜单当中的中部位次，歌曲也是延续他细腻深沉的风格，本周继续位列第十三位。

新工会。第十二位麦克曾米特的 Change， 曾米特的声线的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年轻以具有活力。第三期呢，他今年的第一首派台歌曲《雪出个未来》也拿下了高位，而这首 Change 是今年的第二首派台歌曲，节奏明快，充满了年轻的正能量，流行度与舞台感兼备，也是在本周位列的第十二位。

十一位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歌曲呢，自今年发行以来，在第七期首次上榜之后呢，长期位居高位，更蝉联了第八期以及第九期的冠军。本期是第一次跌出了前五，《人间共鸣》是李健的口碑之作，歌词诗意，唱腔温润，也被称为了榜单的治愈天花板。本周位列第十一位。来自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1: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3: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4: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5: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4: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嘛。
5: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荆州市武陵镇汉塘村广新三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忠文。
2: 直播间不在的话，暂时过啊。这个香水柠檬，
3: 然后你看都是带果的啊，两条
4: 我们要多少波福利。
5: 大家好，我是忠文哥，今天呢就带你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果苗到底有多少个品种。我叫黄忠文，来自灵山县武力镇汉塘村的。我们家乡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做果苗了。
0: 2008年，在广东打工多年的黄忠文辞工回家，发展水果苗木产业。他看准了商机，抓住互联网这一渠道，开设网店，创办公司。用了9年的时间，黄忠文从默默无闻的打工仔到小有成就的创业者。
5: 我们也采用了新零售，像自媒体啊、直播之类的短视频营销，让他们更真实的看到我们的果苗长出来的果汁是怎么样子的，更进一步来了解我们的果苗。所以呢，我们的销售额都是不断的增长。
0: 可以说黄忠文是当地返乡创业的一张名片，越来越多的人熟知汉塘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客户通过他的网店进行采购苗木。
5: 现在我这场地不够货，在另外一个场地拿货过来，在这边整合发货。我每天的节奏是非常快，加上现在是开春，火苗比较热销，所以忙都忙不过来。
0: 如今黄忠文还担任灵山县电商协会副会长、武陵镇果苗协会会长。这几年来，在他的带领下，汉塘村的小果苗变成了金苗苗，村民也走上了致富路，汉塘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淘宝村。
5: 这些都是村民拿出来寄的
2: 哦，
5: 这是果苗，这个是收获点其中一个。
0: 正值果苗销售旺季，走进灵山县武陵镇汉塘村，村民们正在忙碌地打包果苗、装车、发货。这些果苗将会被发往全国各地。
5: 我们现在村里面90%的都是靠做电商

0: 我们的产业来一个收入的啊、很多妇女啊还有年轻人啊甚至一些老人啊都在家里包装果苗啊、形成了一个比较活跃的电商产业一条村吧。
1: 改善我们的生活啊。
2: 辛苦吗？
1: 不辛苦，经济工不是不辛苦的。
3: 现在的汉塘村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淘宝村。2020年，汉塘村所在的五里镇荣获农业农村部第十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同时，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懂得利用互联网加这一模式，通过电商渠道，成功将果苗销售到云南、广东、四川等省份，还远销越南、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
0: 我本身是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要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理想，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个作用，带动一些身边的人共同来致富。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进，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甘蔗林青纱帐》。接下来我把《甘蔗林青纱帐》读给你听。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也一样的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脉脉情深，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呀，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那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呀，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的芬芳。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三支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力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

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

0: 随行。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错。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0: 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从济南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8: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3: 中国高铁。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起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新州会生活。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3: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钦州钦南区的海鲜宴，品品这里的海鲜吧。钦南区是钦州市的主城区，位于广西南部沿海北部湾的顶端，是广西重要的海产品生产基地，生物资源丰富，素有中国大蚝之乡之称。以钦南特色为主的大蚝、对虾、石斑鱼、青蟹等被称为钦州四大名产。本宴主要以钦南特色海产品为食材，保持海边人吃海鲜的基本做法，以清蒸、白灼为主，保持海鲜最鲜美的味道。第一道菜我们说的是清蒸青蟹。钦州青蟹是钦州四大名海产之一，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肉质紧实，青蟹黄鲜甜，清蒸最好不过了。大家吃的时候可以蘸姜末醋汁来驱寒杀菌。青蟹还具有壮腰补肾、消极健脾、养心安神的功效。第二道菜给您推荐的是蒜蓉粉丝蒸大蚝。钦南区是著名的中国大蚝之乡，是全国大蚝的主产区及苗种供应地。这里养殖的大蚝个体大，肉体丰满，色泽乳白澄亮，肉味鲜美，营养价值高。蚝肉蛋白质含量超过40%，素有大蚝可谓是爱得深沉，熬最深的夜，吃最美的大蚝。蒜蓉粉丝蒸大蚝跟天津的煎饼果子来一套是一样的，都是各地人深植于记忆的东西。大蚝好吃，还能补钙补锌，促进骨骼发育，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第三道菜给您推荐的是泥丁冬瓜汤。泥丁呢，肉质脆嫩，富含有蛋白质，具有滋阴降火、清肺补虚的功效。我们平时看到的并不是它的真面目，它真正的外观是黑色的。一般捕捉上来的泥丁往往是被里外翻过来，洗干净肚子里面的泥，品相就很好了。一般和冬瓜一起煲汤，泥丁冬瓜汤，汤浓味鲜，冬瓜清甜宜人，泥丁具有滋阴降火、清肺补虚的功效。冬瓜可以改善血糖水平，降低体内的胆固醇。再来说一下第四道菜，香煎马鲛鱼。马鲛鱼呢，又叫做春鱼。马鲛鱼刺少肉多，体多脂肪，肉质紧实，具有增强人体的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的功效。香煎马鲛鱼是经典的渔家菜，经常出现在钦州人的餐桌上。但是在以前，马鲛鱼可是土豪菜。随着我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马鲛鱼变得稀松平常。香煎马鲛鱼这道菜，它的特点就是香，外焦里嫩，肉质细腻，是绝佳的下饭佳肴。最后给您推荐到的是沙蟹汁炒豆角。沙蟹汁听起来感觉不太美观，但是很好吃。而且呢，沙蟹汁炒豆角可是上过电视的，在《舌尖上的中国二》播出过。沙蟹汁呢，是海边特有的调味品，选用的是沙蟹汁与豆角炒制，就不需要再加其他的调味品了，因为沙蟹汁就是天然的味精。经过沙蟹汁炒的豆角是咸鲜美味，豆角自身的味道也会更加突出，令人是胃口大开。以上就是和大家推荐的钦南区的特色美食了，这么美味的美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话说老阴山，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住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家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麻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一些香芝麻。这样做不单止成本降低了，而且又酥又香又好吃，群众也都买得起。经过了他的一改造，这味小食就在小董一带黄烧起身，明星也都逐渐传扬开去，外商人也都纷纷来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这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了几百年的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点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芹，播音李慧，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

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1: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3: 在广西的南部，有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甜蜜小城灵山。今天的节目当中，云念就和大家一起在电波中云游这座甜蜜之城。在灵山乡间，一种跳出来的独特文化依然在广大农村盛行，这便是被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跳岭头。作为一种在郊野祭祀中所跳的面具舞蹈，跳岭头自古便在广西南部地区的钦州、灵山、浦北一带流传，也叫看岭头、挪舞、送鼓，因其多在村边缓坡岭头上举行，所以叫做跳岭头。每年时序进入农历八至十月，灵山乡村都会择日举办岭头节。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跳岭头。传统的跳岭头传承了古代傩戏的许多特征，演出时头戴面具，身穿玄衣朱裳，手持大刀、长剑、利斧、摇铃等器，以方言演唱，是一种极具角色个性的仪式化、城市化的民间舞蹈。在灵山的烟墩镇，击鼓迎春的风俗已经延绵了数百年，它充满了欢快热烈的年味，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烟墩大鼓最早出现在隋末唐初，受到从中原地区传入岭南壮族的陶鼓和古代灵山型铜鼓遗风的影响而出现，最早用于民间驱鬼辟邪，后来曾用于战事。到了明清时期，烟墩大鼓还被民间用于祭祀。烟墩大鼓是灵山民间击鼓迎春或重大节庆的传统乐器，至今每到过年，灵山人就欢聚一堂，击鼓迎春，举办赛鼓、拼鼓等民俗娱乐活动，祈求新年五谷丰登，人人平安。浓郁的历史气息，厚重的人文情怀，不断渗透着灵山这片韵味无穷的土地，给人以醇厚绵长的心灵滋养，也给民族以生生不息的动力。灵山一座不乏美味的小城，充足的阳光雨水滋养出许多让人流连忘返、频频回顾的地道美食。采用灵山优质糯米、野生粽叶、板栗、虾米、猪肉、绿豆等配料做成的灵山大粽，其味糯而不糊，肥而不腻，美味可口，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灵山人过年以包大粽、走访亲友为习俗，长久以来，大粽成为灵山人春节送礼的佳品。灵山不仅以种植荔枝著名，灵山龙眼也是之优价扬，驰名区内外。始在灵山龙眼汉朝时已有栽培，主要品种是玲珑、楚梁、石夹、广眼等，以个大核小、肉质鲜嫩、色泽晶莹、汁多味甜为特点，历来被视为是珍贵果品。灵山芝麻饼是灵山县的当地特产，皮薄馅厚，香脆可口。灵山芝麻饼以上好白面或者红薯为主料，配以芝麻、酥油、碱面等辅料，上炉烘烤而成，馅料可有南瓜馅、地瓜馅、虾仁馅、牛肉馅等，是一道让人回味无比的传统美食。灵山产茶已有500多年历史，以香高、味浓、耐泡而闻名。目前灵山县拥有茶园面积6万多亩，主要产品有红茶、红穗茶、绿茶、茉莉花茶、乌龙茶等。 蜂糖腊鸭也是另一道灵山美味。鸭子屠宰清理过后，用盐、五香粉、米酒等佐料香料腌制，经过日晒脱水而成。灵山蜂糖是灵山的北大门和北风口，气温一般比县城低2度左右。到了冬季，北风强劲，此时此地制作出来的腊鸭，辣味浓郁，味道鲜美，口味尽食，也是灵山人送礼的佳品。或许正应了那一句，好山好水养出好食材。在灵山，走街串巷也好，入乡进村也好，总能找到让你再回味的美食。还有沙坪扣肉、炒田螺、烧腰粉、醋酸粉、簸箕粉，它们都是灵山的地道风味，也是异乡游客的第一印象，更是离乡人浓浓的乡愁滋味。灵山这一座低调的南方小城，至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这里山水荟萃，游眺羚羊石榴峰，锦屏常有白云峰。这里人文璀璨，千万年前的回音仍在敲击叩响。不管你是想来一场寻味之旅，还是来一次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小城里总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发现的、体验的美。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

0: 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1: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三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1: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的？
3: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要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3: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曾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亲爱的，

0: 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0: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8: 倾听阅读，
9: 倾听阅读，
8: 我
9: 读给你听，
8: 我读给你听。
9: 好的文章里，一个字，一句话，柔如荧光点点，照亮你我心房。春暖花开，我读给你听。我是杨燕婷，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朱自清《背影》里的一段节选。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1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5楼不费劲儿。
1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13: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14: 你的口袋有什么？
11: 我的口袋有手机。
14: 我的口袋有钥匙。
11: 我的口袋
0: 还有钱包。
14: 我的口袋有健康，
13: 打开健康口袋，分享健康生活。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实习主播木易。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睡觉最好不要朝左侧卧，否则会压迫到心脏。在医生眼中，选对睡姿也是个技术活，睡错了可能加重某些疾病，造成无法补救的后果。对普通人来说，心脏在胸腔里有心包膜等结构加以保护，即使偶尔受到外界暴力击打，都不会造成心脏实质性损害。因此睡觉的时候左侧卧会压迫心脏这种说法并无依据，但以下两类人群建议还是选择右侧卧位入睡。第一类人，心血管病患者，人体心脏并不是位于正中间，而是三分之一偏右，三分之二偏左。左侧卧位时，由于心脏位于身体重心下方，会有更多的血液因为重力作用回到心脏，心脏的负担就比右侧卧位更大。此外，心脏病患者不应选择俯卧位，以免导致呼吸不畅，不利于血液循环。第二类人，有胃炎、消化功能差的人。从解剖学上看，胃道弯及胃通向十二指肠，小肠通向大肠的出口都在左侧，右侧卧位睡不会压迫这些组织，更利于夜间肠胃消化食物。针对不同疾病患者，选择恰当的保护性睡姿有助缓解不适症状，促进身体康复。心血管病患者最好选择右侧卧位，头侧比脚侧高10到15度为宜，可减少下腔静脉回流的血液量，利于心脏休息。脑血栓患者仰卧位适宜，枕头最好高5厘米，不宜过高或过低，以保证颈动脉不受压迫，使脑部供血充足，利于病情恢复。心衰患者半躺半坐，既能改善肺部血液循环，减少肺部淤血，还可增加氧气吸入量，有利于缓解心悸、胸闷、气喘等不适症状。化脓性中耳炎患者朝患侧侧卧，便于脓性分泌物排出，缩短病程。鼻性疾病患者朝没有患处方向侧卧，可保持口鼻气流通畅，减少夜间用口呼吸的频率，避免晨起头晕、咽干等不适。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患者最好仰卧位，侧卧会加重颈动脉痉挛，甚至影响脑部供血，建议平躺睡硬板床。腰背痛的患者则要侧卧位，平时避免平躺或趴睡，以免增加腰背肌群和颈部负担。最好选择侧睡，并把 U 型全身枕夹在膝盖间，支撑身体重量，帮助手臂摆放得更舒适。长期习惯一种睡姿的人，搭配上合适的枕头，更有助于提高日常睡眠质量。仰卧人群最好选择蓬松柔软约10厘米高的枕头，既能让头颈得到足够的支撑，又不会太高。侧卧人群的枕头加厚些，躺下后枕头的侧面应形成马鞍状，这样才能填补头和肩膀之间的空隙，使头、颈、脊椎处于一条直线上。另外，侧卧时两膝之间还可以夹个小枕头。午睡人群最好选一个薄薄的枕头，或者睡觉时在肚子下垫一个柔软的薄枕头，以免减轻后背压力。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

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向海，千年之约。
1: 我住在坎江边，新焕盐港神流而下，大概六七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两望近近两通的龙门出神已经，广水泱泱奔流入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后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门出神已经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尽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后替坎州，坎州大后出龙门，一串后饼就是一串致富希望，一张后牌就是一个奋斗故事。目前坎州全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后养殖，带动相关行业就业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后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000吨，大后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1亿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6: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7: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5: 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

0: 全提示由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 啊，怎么了？
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

0: 灯关掉了。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呢吧？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委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舟。我是主持人钟玲，今天我们倾听《故乡的廊桥》，作者何时谢海滨。己亥四月末，从长平那地方发了一次山洪，百年不遇的将故乡沿途几十里的庄稼席卷干净。故乡那所有着160多年历史的老桥，却是纹丝不动，毫发无损，这不得不让我惊诧和意外。这座廊桥我太熟悉了，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随父亲在新宁八中读初中，父亲租住的一间木屋正好在廊桥边。那种木屋的窗台是尽快可以装卸的板子，打开窗台，一棵柳树的枝条正好垂在窗边，透过柳丝可以看到温煦的晚霞，可以嗅到江水氤氲的泥香，还有同龄人赶着牛羊牧归的吆喝。做完作业，我也会去江边的水井打水，水井边常有邻里街坊们在捣一碗沙，我就坐在一旁偷听他们说家长里短。10年后，没想到我还会回到高桥，走进这些既亲切又久违了的乡亲们中间，在老高桥的廊桥上留下那么一份缱绻的美好回忆。高桥老街上何姓人士很多，因为父亲的缘故，大家对我也是十分友好。我从部队退转那年，被文化局招聘为高桥乡的文化辅导员，工资微薄。为了生存，工作之余，我在新街乡政府的门口开了家机械打字店。那时候打字可以算是体面的行当，我想招人打下手，一条老街的何姓家门

百多年不悔的重要依据。当年为不影响通航，石拱桥的建设没用桥墩，完工那天两边对接的石头合拢不了，这时只见一个白发婆婆站在桥头，慈眉善目地对铸修师傅说了句，找把剪刀来搬开，放一半就好了。大家照法做了，自然大功告成，但抬头却不见了老者，满街去找终无所获。石拱桥修好后，就在拱桥之上修了廊桥，桥底分两层，第一层是左右对称，各用六根柱子架设出两排可供人休憩的座位，中间上有1.5米的宽度，可供马匹和三轮车辆通行。第二层是在第一层基础上的龙高层，利于采光和透气，全是木头加船板盖瓦的结构，简单而通透。所有的柱子都做了红漆防腐粉刷，朝北向正中间书写红底黄字高桥楷书二字，东西进出接口的两个门柱上都有乡党手书的对联，高桥无相好，只是温柔乡，时值南风劲吹，我也耐不住南方的诱惑，把垫子转给了友人，连同燕姑娘也成了友人的大字员。后来高桥除了廊桥还修了老桥，又因开发修了新桥，但关于廊桥高桥之高，诸如前年正月十五丢了灯笼，第二年正月十五没捞上来之类的俚语俗话，一直就是我为外人说到的谈资。在这些引以为傲的家乡风物中，我在感叹古时候修造桥梁时没有脚手架，没有千斤顶，几千斤的巨大石块全靠人工搬运，特别是最后合拢的两块石头，以毫厘之差留有缝隙，那么老婆婆的那一句半边剪刀的提点，是否只是流传于民间的一句玩笑呢？清江一曲《柳千条》，20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刘禹锡先生作《杨柳》之时，何以与此刻的我有着如此惊人相似的心境呢？此去经年，常因来去匆匆，故乡的廊桥我却是几十年没有走过了，也不知高桥老街的燕姑娘和井边晚纱的大嫂，以及廊桥的风貌可否依旧。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6: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

0: 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每个家庭里，亲子沟通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它既能让家人的心紧紧相连，滋养孩子的身心健康，也会因为沟通不畅产生隔阂，让家长陷入孩子不愿开口，一说话就说教，聊着聊着就争执的困境。其实好的亲子沟通从来不是我说你听，而是彼此听见。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他将用专业视角为我们破解亲子沟通的密码。裘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裘老师，您长期扎根一线教育，既教知识又做心理辅导，接触过很多家庭的亲子沟通场景。那么在您看来，当下家长们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最容易陷入哪些共性问题呢？
3: 沟通核心问题集中在三点。一是单向说教，家长习惯用命令、质问表达关心，传递给孩子的是否定与指责。二是情绪对抗，孩子因不被尊重关闭内心，要么沉默要么反抗。三是低效倾听，家长只听见声音却没真正理解孩子的需求。数据显示，超60%的青少年认为父母不理解自己。破解关键是从解决问题转向情感链接，用平等倾听代替批评，建立亲子信任。

0: 您说的单向沟通确实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痛点，很多时候呢，家长是出于关心，但一开口就变成了命令，孩子自然不愿意回应。那在日常沟通当中，家长该如何去调整语言方式，让孩子愿意主动打开话匣子呢？
1: 关键是话术转换，把命令式语言转换成开放式提问。比如快点写作业，可以转换成今天计划先完成哪一科。开放式提问能让孩子感受到尊重，激发表达欲和主动性。家长可以每天记录沟通话术，反思哪些表达让孩子抵触，哪些能促进孩子回应，逐步调整话术习惯。
0: 确实，话术的调整能减少很多沟通阻力，但还有个问题，很多家长反映平时和孩子的沟通都是碎片化的，吃饭时问几句，睡前聊两句，很难有深入的交流。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提升沟通质量呢？
1: 碎片化沟通缺专注感，孩子能敏锐觉察家长是否用心听。建议设立亲子专属时间，比如每周六散步、周末家庭会议等，哪怕只有30分钟，只要全神贯注，效果远超闲聊。核心是让孩子感受到这一刻你的眼里只有我。专注陪伴本身就是有效沟通。
0: 提到家庭会议，很多家长可能会有顾虑啊，觉得开家庭会议就是批评孩子，开了也没有效果，甚至会变成批斗会。那么您觉得该如何避开这些误区，开好一场有意义的家庭会议呢？
1: 家庭会议的核心是平等对话，而非批斗会。家庭会议目标是促进家庭成员情感链接，共同制定家庭规则，解决近亲矛盾。每次时长可以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明确一个核心议题。会议中遵循3+1的发言原则，每个人说3件好事，一个改进点。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感受到被肯定，减少抵触情绪。制定解决方案时，先引导孩子提意见、提想法，家长再补充。最后，书面记录并签名，增强仪式感和执行力。家长实践3到4次，就能掌握节奏。只要坚持倾听、确认、立规矩的原则，家庭会议就能成为培养孩子责任感、协商能力和家庭凝聚力的有效工具。
0: 那么聊到这呢，也是有家长哈有这样的疑惑，说我明明苦口婆心的说了很多道理，孩子呢就是不听，甚至呢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叛逆。那么您觉得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家长把沟通等同于说服。当孩子表达想法时，家长首先想到的是纠正和教育，而不是理解和接纳。比如孩子说不想上学了，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必须去，上学是你的责任。这种急于说服的沟通方式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感受不被重视，从而关闭沟通的大门。真正的沟通应该是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只有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被理解，他们才愿意主动配合家长解决问题。
0: 原来是这样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在实际沟通中，家长该如何提问，才能引导孩子主动开口，愿意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呢？
1: 提问的核心是激发表达欲，而不是获取答案。家长要尽量少用封闭式问题，比如今天开心吗？作业写完了吗？这类问题只能得到回答是或者不是。多用开放式提问，比如今天在学校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呀？你觉得今天在学校数学作业最难的部分是哪里？开放式提问能降低孩子的表达压力， 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0: 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沟通效果。当然，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需要多观察，多尝试，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提问方式。
1: 听了秦老师的分享，发现您刚才多次强调倾听的重要性。那倾听和我们平时说的听见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真正的有效倾听应该做到哪几点呢？
0: 听见是被动接收声音，倾听是主动走进孩子内心的情感互动，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有效倾听要做到三点：一是身体专注，放下手机，眼神平视，传递尊重；二是情感共情，捕捉孩子的情绪并回应，让孩子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三是反馈确认，简要复述事情核心，引导孩子进一步表达。说到底，有效倾听就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也是帮助孩子理清想法的过程。
1: 看来有效倾听的学问真不少。那么对于习惯了说教的家长来说，该如何去练习改善自己的倾听习惯呢？
0: 倾听是一种能力，需要刻意练习和反思。建议家长每天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录一次自己的倾听质量，坚持6到8周，就能明显感受到变化。记录的内容可以包括下面三点：一、今天和孩子沟通时，我是否打断了孩子的话；二、我是否先回应了孩子的情绪，再给出建议；三、孩子说完后，是否感觉被理解了。通过这样的日常记录和反思，家长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倾听误区，慢慢养成有效倾听的习惯。记住，倾听习惯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鼓励自己积累微小的进步，量变终将引发质变。
1: 我们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抗拒和父母沟通，很多家长感叹孩子越大离自己越远。您觉得这一阶段的孩子沟通受阻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青春期是孩子心理发展的独立宣言期，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渴望被当作成人对待，希望拥有自主选择权和话语权。此时家长如果依然用命令说教的方式沟通，就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他们不是抗拒沟通本身，而是抗拒被控制和否定。青春期孩子沟通受阻的本质是情感链接的断裂，家长只有放下权威的姿态，用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才能重新建立起有效的沟通。
1: 那么结合您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和案例，您觉得有效亲子沟通应该遵循哪些核心原则，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呢？
0: 有效亲子沟通有6大原则，这也是我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一是平等尊重，放下权威；二是积极倾听，不打断，不评判；三是共情表达，说出孩子感受；四是明确具体，避免笼统指责；五是情绪优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六是家长自我成长，持续学习。沟通目标不是赢过孩子，而是赢得孩子的信任与尊重。
1: 非常感谢邱老师分享的这实用的6大原则，相信家长们听了之后都能从中获得启发。最后，您能给家长们推荐一些可以深入学习的资源，或是日常可以坚持的一些小练习吗？
0: 当然可以。书籍方面，我推荐《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会说》。这本书里有很多实用的沟通技巧和话术示例。非暴力沟通这本书能帮助家长学会用观察、感受、需求、请求的方式表达自己，理解孩子。
2: 孩子。
0: 还有正面管教，家长版，则能引导家长建立平等尊重的家庭教育模式。除了读书外，家长还可以做两个日常练习，一是倾听练习，每天记录孩子说话中的隐藏的情绪需求；二是对话日记，记录孩子的金句和自己的回应。每周反思，多加练习。亲子沟通没有捷径，关键是真诚和耐心，学会听见孩子的声音，教育自然水到渠成。
1: 好，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从话术转换到有效倾听，从家庭会议到青春期沟通，每一个方法都充满了温度和智慧。其实亲子沟通的本质就是用倾听搭建桥梁，用理解化解隔阂，用真诚与耐心滋养孩子的成长。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各位家长带来启发，也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拥有和谐温暖的亲子沟通。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歌声嘹亮，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丽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向人认错赔罪。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代，赵惠文王因蔺相如拜外交有功，拜蔺相如为上卿，官位在廉颇大将之上。廉颇因此心中不快，觉得自己的功劳卓著，很不服气，扬言要当面侮辱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后，不愿和廉颇争位次先后，便处处避让廉颇，上朝时假称有病以便回避。有一次蔺相如乘车外出，远远望见廉颇的车子迎面而来，急忙叫手下人把车赶到巷子里避开。他手下的人便以为主人害怕廉颇，非常不解。蔺相如对他们解释说，秦国这样强大我都不怕，廉将军又有什么可怕呢？我想强横的秦国今天之所以不敢对我们赵国轻易用兵，只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如果我和廉将军两人不能和睦相处，像老虎一样相斗，必定有一虎受伤，秦国就会趁机侵略赵国。我之所以对廉将军避让，是因为我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头，不计较私人怨恨。蔺相如这番话传到了廉颇耳中，廉颇为蔺相如如此宽大的胸怀深深感动，觉得十分惭愧，于是脱掉上衣，在背上绑了一根金条，请人领到蔺相如家请罪，两人从此成为至交。这就是负荆请罪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我会朗诵，
8: 我会唱歌，
9: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10: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11: 这里是
12: 智慧成长秀。
13: 美丽的集邮册，我有一本美丽的集邮册，标题就叫伟大的祖国。头一页是国旗、国徽、国歌，还有一张开国大典，记录着历史上那个神圣的时刻。翻开我的集邮册，就好像游览祖国的壮丽山河。你看，万里长城绕群山飞舞，你看长江大桥像彩虹降落，登庐山看瀑布飞腾，游黄山看云海扬波，苏州园林玲珑俊秀，布达拉宫壮丽巍峨，西双版纳有着多么迷人的月色，桂林山水藏着多少动人的传说，日月潭、半屏山在做思乡的梦，黄帝岭、轩辕柏在唱古老的歌。翻开我的集邮册，眼前流过祖国历史的长河，一件件古代发明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一件件出土文物是我们祖先劳动的硕果，生动的画像砖是谁在描绘， 精美的青铜器是谁在雕琢？敦煌壁画留下多少艺术大师光辉的笔墨？石桥古塔留下多少能工巧匠不朽的杰作？翻开美丽的集邮册，我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你有壮丽的山川，灿烂的文化，你雄伟辽阔，朝气蓬勃。伟大祖国的光辉使我的集邮册放射光彩，我就用这美丽的集邮册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5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2: 嗯。
3: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2: 够不着。
3: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2: 大象的鼻子最长。
3: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2: 长颈鹿。
3: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猜他会怎么做？
2: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3: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2: 斑马。
3: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2: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2: 还会跳。
3: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2: 狐狸。
3: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2: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

0: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1: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0: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1: 够到了。
0: 这回它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它咬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它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1: 会。
0: 它会分给谁呢？
1: 会分给猴子、
0: 狐狸、斑马、长颈鹿、大象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啦？
1: 小鱼来了。
0: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1: 河里就有一个。
0: 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1: 不是。
0: 那它是什么？
1: 是月亮的倒影。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2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3:46，最高潮为5.2米，9:38，最低潮为1.4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28摄氏度。钦州港23:31，最高潮为5.2米，9:23，最低潮为1.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摄氏度。三墩岛23:26，最高潮为5.2米，9:18，最低潮为1.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摄氏度。三鸟湾23:21，最高潮为5.2米，9:13，最低潮为1.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摄氏度。大风江23:16，最高潮为5.2米，9:08，最低潮为1.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3: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4: 啊，怎么了？
8: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4: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8: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9: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邂逅最美那吾山》，作者梁经杰。前不久，单位派我去广西参加培训班学习，虽然我在深圳工作，却是地地道道的广西钦州人。许久未回家的我，在培训结束后向领队请了半天假回家。 我的家在仙气缭绕的纳沃山脚下，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同母亲的见面有点尴尬，当时我还习惯性地戴着口罩，母亲说回来就不用戴口罩了。的确，纳沃山大山大岭，空气自然不是一般的好，周边空气清新，万物皆宜。当母亲得知我只有半天假时，她马上要我随她到纳沃山顶去沐浴仙雾。跟在母亲后面，沿着小时候走过的羊肠小道，从乌贝岭穿过几个小山头，走上了通往纳沃山的水泥路。有观光车恰巧经过，不一会儿我们在纳沃山碧绿的天池边下了车。本想在精致的木屋歇歇脚，里面有好多游人，有看红色年代宣传的，也有精心选购本地特产的。母亲说首先要到最高的山顶处感受仙雾灵气，我想母亲所指的山上灵气大致与外公黄文锦所说的差不多。记得小时候外公第一次带我们去爬纳沃山，外公站在最高的位置对我们侃侃而谈，纳沃山貌似一只带飞的凤凰，四面的远秋静静，如镜的江河加上白雾飘动，构成百鸟朝凤的仙境，站在这里就能感受到它的灵气。当时听了似懂非懂，后来我也多次登纳沃山，有看日出观落霞，雨中漫游，可都没感受到外公说的灵气。只见母亲静静闭目一会儿，然后尽力地向四周眺望，这大概就是母亲的感受灵气吧。此时一阵微风吹拂，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纳沃山青州的名山，放眼是满目锦绣，仿佛以空前盛大的姿态来昭示春天。母亲说可以回去了，我们随便走走，沿途有很多人同母亲打招呼，我也沾了光，认识了一些乡里的人。这里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是满满的乡愁，绿油油的茶园有一群采茶女穿梭在茶行中。如果不是赶时间，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采摘茶叶的乐趣。经过杨梅园，树不算高，但果实挂满了枝头，树与树之间种上拈花，色彩斑斓，吸引眼球。经过南风坳的鹊桥、七彩滑道，很多游人有序地在其中挑战刺激，虽然没有亲身体会，也能大饱眼福，忙坏了我的眼睛和耳朵，感受到了其中的步步惊心。下山后顺路走到了久别重逢的鸭挪洞母校，这时的校园书声朗朗，看到母校复课，我开心地向校园边那柳树枝上的小鸟

时而飞到高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极其轻盈地落在树枝上，时而引吭高歌。将近晌午，我打算到纳利市场买一些纳利三宝。从桥头到市场约有1公里，路两旁的摊档有很多。母亲带我到电梗村陈姨的当铺，她先叫我吃一个先尝尝味道，觉得好才买。接着介绍，纳偶山周边的三华梨因沉木潜入果肉，脆口，甜中有酸，味道特别。称好了，只见他用自制的一个木夹子，每个果实夹一下，让水分溢出1/3，加入几种自配的秘方调料，来回摇匀，吃上一个酸甜爽口。刚到市场门口，摆冬虫草当铺的阿姨叫声干净悦耳有趣，纳利三宝，辣椒、瓜皮、冬虫草，故意把这冬虫草说成禾杆草，引来好奇的顾客。他很有耐心，从种植到出售用法都非常详细地给顾客介绍。他打开一袋袋用米袋装的冬虫草放在手中，大家看，这是用纳吾山天然泉水灵灌，绿色产品，无公害，绝对放心。四面八方，公路马路的摩托车、三轮车、四轮车，一车车满满的辣椒穿梭在辣椒市场。母亲说，今年的辣椒大丰收，还卖得好价。旭日里纳利市场的热闹场景瞬间让我的心灵放飞了，多年不解的心中谜团领悟了，不用站在山顶之巅就能感受到它的仙物灵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纳吾山的绿水和仙物年复一年造福了大山的子民。这个特殊的庚子年暮春，我邂逅了最美的纳吾山，令我心驰荡漾，让我心灵放飞。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尚姿昨天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了解我市学习教育的开展的情况，看望慰问专班的工作人员，并召开了座谈会，强调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近期广西壮族自区柳州市柳南区市连续发生5.2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国家防灾减灾灭灾救灾的委员会启动了国家4级救急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呢是安排中央预算内的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广西馆呢是以壮美广西向海图强为主题，协区内的12个社区市的61家优质的文化企业，上千款的展品呢是精彩亮相，全面展现了广西文化传承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新成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的情况。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的问题案件线索是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是发布了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的医药物流体系日趋完善，医药的冷链呢是迎来了快速的成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已经是初步建成以医药物流、仓储设施、运输车辆和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现代物流体系。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今天是对外发布。生态补偿是对外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的制度安排。那目前呢，中央层面呢是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到了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的补偿全覆盖。21号20:40，那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会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的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是涨多跌少。本轮的调价呢，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今天上午呢，雨水主要集中在了桂东北，以小雨为主，局地是中到大雨。上午十一时，全区大部是25到30度，预计未来三天广西是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呢，今晚到明天白天，桂北和桂东的局地仍会有大雨或暴雨，气温回升明显，桂西一带有高温的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度以上。雷雨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如果是在户外，切勿在空旷区域、树木、高塔、电线杆、广告牌、临时棚屋以及老旧房屋下方逗留，需要尽快到有防雷设施的安全建筑物内来躲避，同时是远离河道沟口、地势低洼易涝区域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雨后呢，仍然是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高温天气呢，尽量的减少在气温较高的10时到16时外出长时间的进行户外活动，必须外出的时候呢，务必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强风警报和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偏南风逐渐加大到5到6级，阵风7级。23号晚上到25号白天，多云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合浦到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钦州市周六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南风3到5级，海面是7级。周日呢是多云的天气，未来3天气温较高，家长呢要加强对小孩的防溺水的教育。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造纸厂。钦州造纸业最早记载于清朝年间。当时候做出来的纸叫做土纸，亦都叫做黄纸。土纸质地粗糙，容易点着。当时就主要用于民间过年过节嗰阵祭拜先人祖先的必备品，亦都俗称纸钱。由于土纸特有的硬性和不变色，咁地契、山契写字咧，亦都系用呢种纸。咁另外呢種紙經過石灰燒燉，甚至亦都係成為咗一啲女人月事嘅必備品。此外，土紙仲可以攞嚟包嘢、卷煙、上廁所、解愁等等。清朝民國時期，欽州嘅拿棚拿絲一帶陸續有私人紙坊生產紙張，供包裝同埋作一啲民俗用品。咁當時銷售同埋產量都好低。1956年，欽州镇有一个。

胎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和销路不是那么景气，那就另寻出路。合作社的当家人就从拿棚请来有传统制纸技术的徐俊东为师傅，在城西郊就合作开办了造纸车间，但是工艺亦都很原始，产量亦都很低。咁冇耐，呢一个造纸车间就搬到咗钦江嘅江滨路，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年产土纸亦都嚟到300多吨，但系亦都只系一个车间，唔系纸厂。到咗1967年嘅6月，呢一个车间啦喺合作社分出嚟，独立咧就成为咗钦州县造纸厂，有职工30多名，每年生产瓦楞纸大概200吨左右。另外，钦州陶业是钦州的老牌产业，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嗰阵，因为产品单一而导致泥兴陶的产品销路不畅。咁当时部分泥兴工艺厂的一啲工人就挨拨到造纸厂去做嘢，并且在泥兴工艺厂入边新建造纸车间一个，咁就由捏泥变成咗造纸。可见当时的造纸业都仲算是热门的。到了1974年，县造纸厂的生产开始纳入自治区造纸工业公司的计划，产品扩充到生产原色纸和鞭炮纸，咁啊职工一度亦都系增加到90多人，产量更加是扶摇直上。再到了深尾，钦州市第二造纸厂、黏纸皮煤矿纸厂等几间纸厂先后建成投产，咁我哋钦州嘅造纸业啦，亦都系越嚟越红火。到了今时今日，外资所落户的广西金桂章纸业有限公司的来到，亦都使得我哋嘅造纸空前强大同埋先进。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钦州造纸厂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陈旭霞，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
9: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1: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2: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2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3: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2026年赛季中甲联赛钦州主场明天将会迎来广西恒辰对阵南通之云的比赛。为了保障赛事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23号的零时到24时，公安机关呢将会对新贵北路、红亭街到紫才东大街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驶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昨天是举行了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新闻主题发布会第三场，介绍了广西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有关情况。截至2026年4月底，广西民营经营的主体已经是达到了420.7万户，其中民营企业是117.3万户，个体工商户是303.4万户，延续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为应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以及桂林、方庄港等市的洪涝灾害，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等多部门在前期已经是连续向灾区调拨了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再次追加调拨自治区本级的救灾物资1.42万件，重点支持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柳州市以及受到洪涝灾害影响的桂林、方庄港等市。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的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是增长18.4%。海关总署新制定提出20项具体举措，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昨天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呢是涵盖了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是500多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了100余场的配套活动。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呢是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的珍稀物种野外种群的数量呢是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的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进入到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多种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呢是得到了抢救性的保护，国家重点保护性的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的种数保护率是达到80%以上。中国足协昨天是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理的处罚呢是涉及了65人，其中17人是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网络倾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运河向海。

0: 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1: 好的，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说。
2: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区道路的一个交通状况。目前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大花园转盘新兴路分校及人民路路段、盐水路三小路段。钦州湾大道与紫柴西大街交汇处红树林路口这边的话，是由北向南往新阳街方向。紫柴东大街与杨凡大道世贸路口这边是由南向北往二桥以及左转上四桥方向，目前都是一个排长队缓行的一个状态。永福东大街与杨凡大道路口这边的话是由北向南左转上二桥方向，这里的话是车辆较大的。建设路与文峰南路路口这边是由北向南往新兴街方向车流增多，以及金海湾东大街杨凡大道路口由东往西往三桥方向，以及由南向北港区进入城区方向，目前是一个车流量较大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请车友经过以上车流量的话，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最后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暨中甲联赛钦州主赛场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也就是明天5月23号的0时至24时，将会对新贵北路红亭街至紫柴东大街路段实施一个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的话是禁止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驶入路段的。建议的话是车友要行。然后的话，我们在这边也提醒广大的车友然后市民一定要按规定的位置停放车辆。然后具体的详情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以便能够方便自己的一个出行。周末也来了，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自觉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一定要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出行。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以及最新的交通管制的信息。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3: 音乐很动听，
0: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0: 全面嘅出行提示，最权威嘅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嘅出行保驾护航。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只是出门一小会儿，却突然发现身边的亲人不见了。那短短几分钟，对焦急等待的人来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5月12号上午，钦州浦北县的交警张黄中队就迎来了这样一位心急如焚的群众。那天上午9:25左右，辅警王军正在事故处理室值班，忽然看见一名群众急匆匆地走进来，神色焦急，脚步匆忙。王军赶紧上前询问：“您好，您先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儿？”经过王军耐心安抚和引导，这位群众终于说清了来意。家里一位老人患有老年痴呆，当天早上6点多独自离家外出，到现在已经失联近3个小时，家属四处寻找却始终没有消息，心急如焚，不得不来求助交警。3个小时了，都不知道老爷子去哪儿了，这可怎么办？群众的安危无小事，了解情况后，王军立刻将此事向值班领导汇报，同时迅速调取辖区道路的监控视频。他一边仔细查看屏幕上的每一帧画面，一边向家属详细询问老人的衣着特征、体貌特征等信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经过十几分钟的仔细排查，结合家属的现场确认，王军终于锁定了老人的行动轨迹，老人正朝着龙门镇方向走去。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老人年事已高，又患有疾病，行动不便，而沿线207省道车流较大，如果家属骑电动车去搜寻，效率低不说，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关键时刻，王军主动提出驾驶警车搭载家属，沿207省道浦北方向开展实地搜寻。来，您上车，我带您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半小时后，也就是上午9:55左右，当搜寻到马兰村路段时，王军远远看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独自走在路边，家属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自己的亲人，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找到了，是老爷子。经过初步检查，老人身体状况良好，随后王军驱车将老人和家属安全护送回家。老爷子没事就好，以后可得

0: 看好了，尽量别让他一个人出门。离别前，王军反复叮嘱家属，一定要加强看护，做好日常陪伴，避免老人再次独自外出走失。最好给老人做一个身份卡，放在口袋里，写上姓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这样万一走失了，好心人也能及时帮忙联系到你们。在这里，道路先锋也要提醒您，如果家里有上了年纪、患有疾病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尽量不要让他们单独外出。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可以为老人制作一张身份卡，放在衣袋内，写清姓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内容。这样，一旦老人走失，公安民警或热心人士就能在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其实，这样的暖心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交警的工作不仅仅是处理交通事故、疏导交通拥堵，更是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守护着每一位群众的平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道路先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FM 98.6，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好吃，
2: 好晒，
1: 好玩，
2: 好啥，
1: 好有趣，
2: 好得意呀、啊！
1: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2: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1: 爱车爱生活。

好的，18: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这个时候呢，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明天的这个中甲联赛的钦州主场的这个比赛哈。那咱们呢也是发出了一个文明观赛的一个倡议啊。也请大家哈、啊，请这个现场的观众呢是严格遵守这个观赛的一个规范，守护好有序的一个赛场。是现场呢是禁止携带这个呜阻拉，还有这个高声喇叭等等易产生刺耳噪音干扰观赛秩序的物品入场，并且呢是遵守规则，切勿携带这些以下的这些用品啊。那么这个用品禁止要携带的一些东西呢，大家也是可以关注咱们钦州发布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呢也是明确的有这个图片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也是请大家呢一起来共同遵守守护这个平稳舒适的一个观赛的环境。那同时呢也是请大家啊理性的去释放激情，拒绝过激的言行。我们呢也是懂啊每一份的这个主场情怀，也敬每一次全力以赴的拼搏，也是请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用热烈的掌声文明的呐喊为双方球员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射门喝彩，理性的看待比赛胜负和这个判罚争议，并且呢是坚决杜绝辱骂还有这个嘲讽客队球员及球迷的不文明的一些行为，不喝倒彩，不使用这个污言秽语，不挑衅对立，让我们是这个助威哈、啊、有温度有分寸，让赛场呢是充满了这个尊重与善意。同时呢也是秉持着包容之心，礼遇四方宾朋。那远道而来的客队的球员和球迷以及外地的这个球员啊，都是这个足球文化的同行者，更是咱们钦州的客人，也是请大家呢是以这个包容之心相待，友善之行相处，主动为外地的观众呢是答疑指路，提供这个便利，不歧视，不冲突，不排斥，用真诚去传递钦州温度。那与此同时呢，在明天啊，这个咱们广西恒春钦州主场第二站呢，也是将会正式开赛哈。那凡是手持本场这个赛事的观赛票根，那也是会有这个超多超值的这个福利哈，包括这个景区游玩、非遗好物、吃住优惠、消费补贴等等全覆盖的这么一些优惠呢，是等待着大家。那么大家在观看完这个球赛之后呢，可以顺路的逛吃逛玩，双倍快乐直接拿捏。那比如说啊，大家呢是可以持这个中甲联赛的票根前往钦州的一些这个景区啊，就可以享受这个门票的折扣优惠福利了，吹一吹三凉湾的温柔海风，打卡山野秘境，网红的休闲圣地，沉浸式的去解锁这个滨海运河城，观赛出游两不误，玩转钦州山海风光。当然还有这个非遗的好物啊，也是性价比拉满，不管是自留珍藏还是带回家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啊，领略滨海运河城的千年文化风韵。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

0: 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精神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优属，军民同心。
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2: 生命安全最重要。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

0: 上。
1: 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2: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仓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3: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5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4: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5: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

0: 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2: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7: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 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8: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4: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0: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9: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3: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5: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4: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4: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7: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7: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荆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中唱资主持，中唱资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师强调，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唱资与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肖建庄一行座谈，深化校底合作，实现双向赋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26年第七次会议。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十二批信访件，浦北妃子笑荔枝出口东南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红坤、陆琪琪报道。5月21号，市委书记钟畅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回信、重要贺信、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切实增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加快补齐教育短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各级各类教育办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等重要文章精神，严格对标国家和自治区15规划纲要，科学编制实施我市15规划，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主导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统筹抓实重点生态任务，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加快建设美丽钦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全区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精神，紧扣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坚持向海图强，强化向海意识，主动对接全区发展规划，找准钦州功能定位、产业定位、港口定位，自觉把我市发展放到全区向海经济布局中，着力提高领导干部抓好向海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谋深谋实向海经济和平卢运河经济带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

0: 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攻坚克难，推动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巩固成效，扎实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高红坤、陆琪琪报道。5月21号，市委书记钟畅姿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了解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看望慰问专班工作人员，并召开座谈会。调研中，钟畅姿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把准政策方向，确保全市学习教育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推进。要及时跟进，准确掌握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做好横向联系、上下联通，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钟畅姿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严防上热、中温、下冷，切实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抓紧抓好，结合不同层级、领域、行业实际，加强分类指导，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要加强研督实导，在侦查实改上再求实效，督促各级党组织全面深入，从严从实查找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正把问题找精准、找深入、找具体，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确保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常态长效。要坚持以学促干，激发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实施十五规划，深入开展九个突破行动，扎实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持续推动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全力抓好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市领导王芳、李小勇参加调研。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高红坤、陆琪琪报道。5月20号，市委书记钟畅姿与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肖建庄一行座谈，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医疗卫生等领域深入交流，共谋合作，携手推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双向赋能。钟畅姿对肖建庄一行到钦州交流合作表示欢迎。他表示，钦州与广西大学合作基础扎实，渊源深厚。钦州地处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节点，是海铁联运的重要枢纽，更是面向东盟合作的前沿阵地。当前，钦州市发展机遇叠加，产业发展基础扎实，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沟通交流，凝聚合作共识，深入拓展校地合作，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医疗卫生等领域深耕发力，续写校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肖建庄感谢钦州市委、市人民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大学的关心和支持，并详细介绍了学校的办学特色、学科建设及发展概况。他表示，钦州区位优势独特，战略地位突出，综合发展潜力巨大，学校对双方深化合作充满信心，满怀期待，希望在医疗合作、科研协作等方面进一步与钦州加强联动，深度对接。广西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人才、科研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主动对接钦州发展所需，全力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发展，为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广西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赵双良、副市长张红丹等领导参加座谈。记者莫一瑶、陆燕报道。5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26年第七次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达学习中央和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讲话精神，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秦天卫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锤炼党性修养，着力化解历史积案，增进民生福祉，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指出，要紧扣中心大局，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聚焦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用好立法监督等职能，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借鉴先进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径。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高素质人大干部队伍，以实干实际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方建安、裴明、秦仲、罗斌、冯雀耀参加会议，李磊岩列席会议。记者蒋洪波报道。5月2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共75件信访件，来电36件，来信3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7件、水类17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14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4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8件、防城港2件、钦州4件、贵港3件、玉林12件、百色5件、贺州3件、河池6件、来宾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记者陈文强报道。2026年5月21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批信访件，涉及我市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黄埔、浦北县流媒体中心陈建、张胜昭报道。5月20号，在浦北县白石水镇双梁特色农产品集配中心，随着出口发车号令响起，4辆满载浦北妃子笑荔枝的冷链货柜车缓缓启动，驶向钦州港口岸，将销往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当天，非力莫属笑傲江湖2026年浦北妃子笑荔枝文化旅游宣传周正式启幕，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既拓展海外销路，更点燃国内消费热情。一大早，果农们便陆续拉着刚采摘的荔枝赶来，过秤、结算，一气呵成。集配中心内数十名工人忙碌而有序，过秤、泡冰、清洗、保鲜、包装、装车，各个环节紧密衔接。浦北县邦梁家庭农场总经理梁邦才：
3: 去年好像排队排得急忙嘛，排队的时间还比我们包装的时间久，所以就耽误这个果子新鲜度啊、色泽度啊、口感度啊都会有影响。今年我们就那环境改善了，叫农户采到我们集配中心，在过磅再清洗，做保鲜，做过分拣线来打包上车，全程来到这里，最多在10分钟内也就搞定。
0: 据了解，当天现场发运2辆冷柜车，共38吨，货值约60万元。今年预计出口2000吨。一颗颗荔枝跨越山海，背后是产地、海关、物流的紧密协作。去年海关监管放行出口浦北荔枝74批次，1344.95吨，货值214.78万美元。浦北县邦梁家庭农场总经理梁邦才：
3: 本来是我们的货要走到钦州来检验的，他们钦州海关呢就直接派人到现场来检验， 这个就给我们这个扩商，包括我们果农，包括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代理人来说，也是便捷的通道。现在我们也在做东南亚市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想往欧美发达国家是去走。
0: 湖北妃子笑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源自世界长寿之乡的天然富硒沃土，是广西贵字号品牌中的重要名特优农产品。全县荔枝种植面积31.1万亩，其中妃子笑占比近60%，年产量约10万吨。该品种果形硕大，肉厚爽脆，清甜回甘。2017至2018年连续2届斩获中国优质荔枝擂台赛金奖。记者吴俊飞报道。5月21号，市委党校蓝色文明情景党课走进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以沉浸式授课传递向海图强精神力量。党课紧扣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核心，创新英化融合形式，通过震撼影像、经典旋律与生动讲述，立体展现广西对接海洋强国战略的实践征程。课程分千年略翻影、孤岸听潮商等5个篇章，追溯海上丝路文明基因，复盘历史教训，解读国家海洋战略，展示北部湾发展蝶变，阐释蓝色文明内涵。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钟畅姿主持。钟畅姿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钟畅姿与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肖建庄一行座谈，深化校底合作，实现双向赋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26年第7次会议。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12批信访件。湖北妃子笑荔枝出口东南亚。本期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青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2: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2日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3:46，最高潮为5.2米，9:38，最低潮为1.4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28摄氏度。钦州港23:31，最高潮为5.2米，9:23，最低潮为1.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摄氏度。三墩岛23:26，最高潮为5.2米，9:18，最低潮为1.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摄氏度。三娘湾23:21，最高潮为5.2米，9:13，最低潮为1.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摄氏度。大风江23:16，最高潮为5.2米，9:08，最低潮为1.4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28摄氏度。感谢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1: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3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哎呦，爸。
7: 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8: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别。

0: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哦，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

0: 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2: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2: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见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到南宁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访接访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难题。
0: 陈刚、韦涛会见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参会企业代表。
1: 韦涛主持召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强调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访接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难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扎实作风和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南宁市基村一组农民回建住宅项目作为南宁市城中村改造首个新开工的安置房项目，于2024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底交付。安置群众反映部分规划不合理，绿化景观低端，周边部分房屋未能及时拆除。陈刚来到项目现场，认真听取全区和南宁市城中村改造总体情况汇报，实地查看群众反映问题情况，了解项目后续交付准备工作，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统筹分类施策，抓实抓细城中村改造，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宁区群众信访服务中心接待室，陈刚与信访群众代表面对面交谈，了解拆迁补偿标准、周转安置、分房需求、装修费准备等情况，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提出解决办法，要求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依规依法实事求是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力保障项目按时按质交付，让群众早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生活。陈刚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信访问题化解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开展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结合起来，坚持事要解决、紧盯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攻坚化解，举一反三，以务实成效回应群众期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参加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企业代表。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到来表示欢迎。陈刚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

0: 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基金、行业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合作，共同落实好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成果，协力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携手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海，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姬文林，上海西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彭涛，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涵等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和布局。他们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智慧物流、新能源汽车、网络安全、智能机器人等加强与广西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明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范报道，5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专题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玉林市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和交办信访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通报指出问题整改，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推进美丽广西建设。会上，玉林市汇报通报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分别汇报典型案例问题核查、信访件办理进展等情况。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人员一同研究问题整改举措。他指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通报指出的问题精准到位、客观严谨，是对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极大鞭策警醒。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有力的措施抓好问题整改，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韦涛强调，要迅速有力抓好督察通报指出问题整改，进一步查清核实违法点位、破坏面积、遗留隐患、责任主体等情况，科学编制整改方案，厉行厉改，边督边改，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审批、未批先建、非法采矿卖矿、侵占林地、破坏生态等行为，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认真排查矿山生态修复、违法采矿、开挖山体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安全隐患，防范次生衍生灾害，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治理消山造地、违法采矿出售、生态修复流于形式、以项目建设名义违法采矿卖矿等问题，对露天矿山边坡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开展回头看，统筹抓好督察组指出的其他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努力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治理一个领域。要全力抓好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办理，坚决克服厌战情绪、过关心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推行联合现场办公，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强化组织领导，全面压实属地、行业和企业各方责任，做好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和一刀切，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 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及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5月21号，打好矛盾化解攻坚战以实干实际造福渔民专项督导工作培训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此次专项督导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内容，由自治区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牵头，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位阶高责任重，旨在通过督促指导推动相关工作落地落细落实。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下沉基层，强力督导化解攻坚，以历史矛盾化解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精细谋划，周密组织，督导对象要聚焦重点，内容要精准务实，方式要灵活管用，问效要压紧夯实，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各项任务。要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抓好部署动员，调动各地各单位积极性，各级化解历史矛盾工作专班要抓好统筹协调，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工作闭环，推动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一体推进工作格局，以扎实专项督导推动全区历史矛盾化解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请听一句话新闻。5月18号到20号，农文生傅玉林开展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专题调研时强调，要立足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定位，充分发挥玉林侨乡优势，依法维护好华侨归侨侨眷权益，广泛凝聚侨心侨力，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5月21号，农生文在重庆出席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推介会，强调要依托平陆运河，进一步密切与通道沿线省份合作，与各方深化机制共建、物流共联、产业共兴，实现合作共赢，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
1: 5月21号，徐显辉出席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致辞时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华南黄金茶产区，茶叶产量连续7年进入全国前10，愿携手各方共护茶叶生态，共助产业升级，共传千年茶韵，合力谱写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5月21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龙舟水期间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部署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落实落细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准备、避险转移、宣传演练等措施，全面织密地灾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18号到20号，徐少川率自治区政协界别视察团围绕推动我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发展赴柳州市开展监督性视察时指出，要立足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优势，加强开放合作，强化人才引入、要素供给等，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0: 广西台消息，5月21号下午，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柳州、桂林、防城港三市紧急调运的 1.4 万件应急救灾物资已全部安全运抵各市指定接收点。此次应急救灾物资由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调运指令，于5月20号紧急调运，包括12平米帐篷、场地照明灯、棉被、折叠床、折叠桌等、强光手电、家用应急灯、毛毯、毛巾被、绒衣10个品种，共14248件，支持当地开展抗震救灾、防汛救灾等工作。5月21号，广西红十字赈济救援队队员在柳州市柳南区洛满社区等3个临时安置点组织物资发放。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的1500个赈济家庭箱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的400张折叠床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的280张折叠床、400床夏凉被也已运抵柳州，将陆续发放给洛满社区、洛满村龙潭屯和古洲村上花屯。

0: 安置点的受灾群众。
1: 针对近期柳州地震叠加强降雨带来的保供压力，广西商务系统启动应急保供机制，统筹全区货源，扎实属地保障。目前柳州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足，物价稳定，市场秩序平稳。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2: 地震发生后，自治区商务厅立即成立专项保供工作专班，全区945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提升备货量。柳州本地重点商超、农贸市场按需扩容储备，生鲜、粮油、饮用水等物资可实现动态补给。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物流部总监何佳杰：
3: 广西联华作为商务领域重点保供单位，在柳州拥有自己的中心仓和100多家门店，能够在40分钟内快速完成保供工作。18号以来，我完成了6批次保供任务工作。
2: 柳州海吉星批发市场是广西最大的综合农批市场。沿街商户介绍，地震发生后，店铺加大了日常补给频次和备货量，能够稳定保障市民日常采购。柳州海吉星批发市场商户郑女士：
4: 我们的粮食货也是非常充足的，像我们做粮食的，基本上每家家家户户都有几百吨货以上。
2: 广西新柳庸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家旭：
5: 像有储备呢，果蔬有3000吨，里面粮油有200吨，蛋品、冻品、肉品呢共有100吨，物资来货量较平日提升了20%，全场物资呢可调可控。
2: 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郭伟：
6: 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平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市场监测，密切关注价格和供需变化，确保量足价稳，指导保供企业加大库存，随时做好物资调运准备。
2: 据了解，自治区商务部门已同时联动南宁、玉林、桂林等周边城市储备应急货源，随时准备驰援柳州。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周艳玲：
7: 专班工作已经下沉柳州一线，会同柳州市的商务部门执行24小时应急值守和日监测、日报告制度，指导柳州172家重点保供的企业增加了库存。目前柳州可保障的大米53天、食用油30天、瓶装水57天的供应，满足日常消费和应急救援的需求。
0: 广西台消息，自柳州市柳南区地震发生以来，联合现场应急工作队持续在镇区开展地震流动监测、震情跟踪和科普宣传等地震应急处置工作。截至5月20号上午，中国地震局已组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测研究所及广西、广东、海南等省级地震局开展6次紧急会商，研判震情趋势。5月18号，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迅速调派桂粤鄂湘琼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流动观测、卫星通信等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等工作。截至5月18号，工作队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地震现场应急科考队围绕地下与地上震害情况，开展地震地质灾害科考和建构住户震害科考。
1: 5月18号凌晨，柳州突发5.2级地震，震动造成房屋坍塌，多名群众被困险境。危难来临之际，5位普通市民不顾余震危险，毅然逆向冲入危楼，合力撬开倒塌墙体，奋力救出被困伤者。5月21号晚上，伤者家属多方寻恩致谢，真挚谢意，尽显危难之中的温情。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邓俊宇、吴晶晶、通讯员韦鹏的报道。
8: 有个当时啊，没有人重症隔离完，我整家人都没有了。
9: 5月21号晚，在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科病房里，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村民张戈弟、梁素满夫妇紧紧握着秦炳宪、陈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5名救命恩人的手，声音哽咽。时间回溯至5月18号0点21分，一场 5.2 级地震突袭柳州。熟睡中的张戈弟被倒塌的墙体压住，动弹不得。他的家人发现后，几人合力想把倒塌的墙抬起来，未能如愿。危急时刻，张戈弟的母亲迅速跑出门，哭着求助。 此时刚从

0: 家中跑出来的梁素满的朋友韦秋桃听见了呼救声，马上叫丈夫秦炳宪去救人，但砖石沉重，她一人无法撼动。这时刚从附近撤离的陈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听到张哥弟母亲呼救，也毫不犹豫向他们跑来。作为党员，陈春优果断带头分工施救，大家顾不上可能发生余震的危险，不断搬动石墙，调整施救姿势与发力角度，只用了几分钟便把张哥弟夫妇从废墟中救出来。因为在地震中受伤，张哥弟及其妻子、父母立即被送往医院救治。秦炳宪等五人看着救护车驶离后，才离开了现场。秦炳宪
1: 当时不敢抬太用力了，就喊一二三，然后边抬，然后边上的人就喊着拿砖头顶一下，抬一点顶一点，抬一点顶一点，然后把人拉出来。
0: 唐明
2: 听到旁边的阿婆在喊说救命啊，有人被压了，然后我们就也没有想什么，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就慢慢的抬，然后上面拿东西顶，然后整个人就拉得出来了。
0: 震后这段徒手救人的画面在网络传播，无数网友为之动容。身体逐渐康复的张哥弟夫妇始终记挂着救命恩人，一心想要当面致谢。在媒体的牵线搭桥与多方协调下，这场迟来的感恩之约终于如愿。目前张哥弟及其家人在医疗团队的妥善救治下，生命体征平稳。危难显初心，平凡见担当，于震夜逆行无畏，于险境挺身而出的五个人，用凡人善举传递温暖力量，以责任担当诠释平凡中的伟大。点点微光汇聚成暖流，在危难时刻书写下了动人的人间大爱。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5月2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共75件信访件，来电36件，来信3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7件、水类17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14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4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8件、防城港2件、钦州4件、贵港3件、玉林12件、百色5件、贺州3件、河池6件、来宾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4: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三批49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三批49件信访件已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3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3: 5月21到22号，作为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重要分会场，广西乡村工匠制茶技艺竞赛暨茶产业展示活动在梧州苍梧县六堡镇中国六堡茶交易中心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蒋文婷、董杰的报道。
5: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活动紧扣本届国际茶日丝路茶乡共知共享主题，与南宁主会场联动呼应，传承广西传统制茶技艺，聚焦本土茶叶加工技艺传承与创新，以赛促学，以赛促产，以赛育人，挖掘培育技艺精湛扎根乡土的制茶工匠。本次参赛乡村工匠共计76人，竞赛设置六宝茶、红茶、绿茶三大组别，其中六宝茶组27人、绿茶组24人、红茶组25人，来自全区各地的制茶能手们将在这里同台竞技。本次赛事落地梧州苍梧，作为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配套活动，既是为全区广大制茶工匠搭建起竞技比拼、交流互鉴、切磋提升的专业平台，更是对梧州市苍梧县深耕茶产业、推动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成效的充分肯定。苍梧县委书记徐志英：
6: 如今全县茶园面积达20.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130亿元，带动6.5万群众增收致富，六宝茶已成为乡村镇

0: 新的支柱产业。
1: 近年来，广西始终锚定千亿级茶产业发展目标，持续推动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目前全区茶园面积168.64万亩，茶叶产量13.66万吨，产量连续6年稳居全国前10，逐步形成六宝茶、茉莉花茶引领带动，多品类特色茶协同并进的良好产业格局。广西乡村振兴外资项目发展中心副主任、二级巡视员维克：
2: 如今贵茶飙香海内外，远销31个国家和地区，六宝茶出口额同比增长了7.5%，占全国黑茶出口的20%。前期茶产业正稳步向着千亿产业集群目标过步迈进。
3: 今年以来，国铁南宁局采用8+1冷藏车组，加大进口水果运输力度，满足市场尝鲜需求。截至5月20号，国铁南宁局累计运输跨境冷链集装箱1330标箱，同比增长44.88%。
4: 近日，亚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广西植物研究所联合开展野外监测时，发现一种疑似未曾被广西记录过的兰科植物，经鉴定其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华火焰兰，确认为广西新记录物种。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曾雨佳、黄少敏，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5月12号至14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百色篇”在百色市举办。活动以各族人民心向党、石榴花开映边疆为主题，深度融合百色红色基因、民族特色与边境优势，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大美合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5月16号在南宁首演。本次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精选融合壮、动、苗、瑶、蒙、藏、维吾尔等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音乐会上，18首经典及原创民族合唱作品依次登场，汇聚了全国多民族的文化风情。项目计划走进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开展巡演。大美合韵巡演下一站将奔赴鄂尔多斯。5月10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广西民宗委共同发展处荣获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5月11号，南宁市民宗委举办“十六子大讲堂”第三期，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动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抓铁有痕的力度干劲，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连日来，北海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系列活动。活动聚焦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以8场重点活动为依托，协同带动宣传、文旅、教育及市县区、乡镇、村和社区等各级各部门开展活动超100场次，营造了村村有活动、处处欢歌扬的浓厚节日氛围。田林县是

0: 北陆壮剧发源地，中国壮剧之乡，壮、汉、姚、苗、彝等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田林县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两年一届壮剧艺术节、会滇黔壮剧联展为核心载体，坚持以节聚心、以文铸魂，走出文化活态传承与民族团结进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2026年会滇黔壮剧联展，全县45支壮剧剧团轮番展演，邀请云南、贵州优秀文艺团体同台交流，三省区各族群众以歌会友、以情聚力，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内涵。明天5月23号，第6届广西粽子文化节将在河池市体育广场举办，一场集美味、民俗、才艺、狂欢于一身的粽香盛宴即将如约而至。活动以万粽一心寿相情，粽子成城盛世缘为主题，开展包粽子擂台赛、最佳风味粽子比赛现场评比、汉地赛龙舟、少数民族体育竞技等活动。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我国民族地区，一座座博物馆正日益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课堂。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与博物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使命相契合。接下来我们跟随 AI 主播小石榴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文物中遇见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历史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若要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铜鼓莫属。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流行于中国南方，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孕育的文化载体。广西被称为铜鼓之乡，铜鼓文化世代流传。据博物馆介绍，广西古代文明陈列是高水平通史类陈列，以时间为脉络，系统梳理了广西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的宏大进程。在欧风落韵部分，展出一面出土于广西田东县南哈坡战国墓的铜鼓，属万家坝形，源自云南楚雄万家坝，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铜鼓类型。此类铜鼓在广西出土，加之当地发现的滇文化风格先秦器物，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广西与周边已存在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多元一体部分，展出镇馆之宝祥鹿纹铜鼓，以及变形与人纹铜鼓、四出乾纹铜鼓、云雷纹铜鼓等。从铜鼓共通的祭祀、礼乐功能与相似造型中，可见文化的一体性。而各地各民族纹饰的差异，则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铜鼓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复合体，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中华文化符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炮台遗址。钦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历来充满战火硝烟。透过这些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炮台段的残垣，仍然可以了解到当时钦州沿海的军事布防。清康熙23年，亦即是1684年，兵部代郎杜进、两港总督吴兴造、广东巡抚李宝忠专指设龙门营水师，水师设副将一员、刀师、守备各两员、千总四员、兵2000多名、师船12艘，营部设在依家欣南区龙门港镇北村码头，亦即是以前船厂的位置。当时设有6座大炮台和8个灯台，分处步兵守卫，并以此为根据地统御防城、东兴、北海、惠州、永安石头铺等处的海面。以后各个时期都以此为基础加以调整、充实和发展。咁6大炮台啦，分别系牙山炮台、香炉墩炮台、大观港炮台、石孟头炮台、白龙尾炮台、大观港东炮台。目前呢啲炮台只系剩低一啲遗址，保存比较完好嘅有乌雷炮台遗址等等。乌雷炮台遗址位于欣南区西牛角镇乌雷村南2公里嘅一个孤岛上面。这个岛面积大概2000平方米，椭圆形。孤岛北面隔海和乌雷岭夹下的珍珠墙长步相望，相距150米，退潮嗰阵可以涉水往来。西南角和乌雷苗相对，在西北角300米处有一峰火台和炮台相互照应。前人认为钦州州境濒临大洋，大接交趾，故两月之花梨，一二万之京要，是一个险要的边防重镇，因而必须要加强海边防的建设。清康熙56年，亦即是1717年，总督杨林就设沿海灯台，提督黄文雄志钦设大观港、牙山、香灯路、石龟头，亦都包括乌雷在内的各炮台。甚至后人总结了前人军事布防的意图，根据地势将从海上入钦州的水路航线形象地划为6纵门户，认为在乌雷、三灯、香炉灯等处修建炮台可阻击敌军。在文告《钦县县志》当中记载，这个地势就胜饥饿之势，一遇敌战驶入，即开大炮困境，不及2华里准可鸣中。可以说这个报告应该是成为了钦州的第1纵门户。这些钦州的炮台遗址到了1984年，由原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的，今天介绍的钦州炮台遗址就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1: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倾听《烙在弯弯山道上的爱情》，作者何时。那时候村子很大，他要从千秋寨的脚下步行翻过一座山，沿着弯弯的山道再走一段弯弯的石板路来上学。他的衣服总是那么鲜艳，他的个头也最高，在那一群同学里他是亭亭玉立的一个。而他每天清晨都要在山岗上放一会儿牛，甚至要砍点柴草。 只要对面的山道上有他的影子和色彩，他就会吆喝着老牛往家走，三下五除二的扒几口饭就要往学校赶。小学五年，他是他的铃声，是他的闹钟，他也有他的默契，常常只要一个会心的眼神，他会甜滋滋地享受一整天，乐的不是笑吟吟的唱歌，就是手舞足蹈的跳舞。一转眼五年过去了，朦朦胧胧的无忧岁月里，他们开始萌生出一份互相倾慕的情愫。初中是在山外镇上的县中读的，每天他独自一人从东湾村出发，边走边观察对面公路上那一抹依然鲜亮的倩影，然后调整好速度，保证在路口相会。他们常常不用太多的言语，即使一个眼神也就能把对方读懂。一前一后的如影相随中，看似形同陌路，却已完成新的交流。学习上他们互相比拼，相约考大学，走出山门。他们都很用功，但那年却都双双落榜。他爱文学，选择了去部队的熔炉锻造，而他选择复读再战。阴差阳错，他没能在部队混出光景，也无颜再回江东找他，就直接去深圳闯荡。在深圳，他起早贪黑，摸爬滚打，渐渐的也干得风生水起。而他通过复读，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市属师专，当上了海子王。时光荏苒，他在得知他考上大学并且留在城里，有了安稳的生活之后，就彻底掐断了。

你难道忘记了我们的约定吗？他看着他人比黄花瘦的清徐模样，不禁心生怜爱，一股暖流滚涌而出。他轻轻地问，你还在等我吗？他双眼噙满了泪水，咬着双唇，抡了拳头在他肩头上狠狠地砸了又砸。时光虽然过去了几十年，每每走入那弯弯的山道，那弯弯的童年和弯弯的情愫就浮现出来，让他感怀，让他奋发，进而倍觉珍贵，历久弥新。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3: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6: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德重童年，幸福常伴，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高中教师兼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关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们有请嘉宾邝倩聪邝老师一起走进直播间。邝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倩聪，我是一名高中舞蹈老师，同时也是一位3岁孩子的妈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育儿过程中我的心得与经验。
7: 嗯，非常欢迎邝老师。邝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学伴成长，爱心助未来。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一名教育者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育儿的呢？
8: 众所周知，0至3岁的小宝宝，他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宝宝生病，抵抗力差。所以面对0至3岁的宝宝，需要科学地提升孩子的免疫力。其实呢，我们的小宝宝就像一个刚开启的免疫系统小工厂，想象一下，就好比工厂的机器刚装好，还没有完全调试好，适应外界能力比较弱。0至3岁的宝宝，他们的免疫细胞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战斗力还不够强，外界的细菌病毒对他们来说就像一群大人们面对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

0: 很容易就能欺负他们。
1: 嗯，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哈。那么面对这么脆弱的免疫系统，您是怎么帮助您家宝宝来强化训练的呢？
0: 哦，这就需要结合宝宝的情况，给宝宝提供健康的管理规范。首先是饮食，零至一岁期间，母乳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里面的抗体就像是给宝宝穿上的一件防弹衣。如果不能母乳喂养，选择优质的配方奶也很关键。同时添加辅食时要注意营养均衡，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就像工厂生产所需要的零件，缺一不可。只有均衡补充，才能保证身体这个机器正常运行。
1: 嗯，那么除了饮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宝宝来增强这个免疫力吗？
0: 宝宝的作息和活动也很重要。对于宝宝来说，睡眠是身体成长的关键时间，就像工厂需要定期停机维修和修理机器一样，在睡眠期间，身体会修复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的物品，巩固记忆等等。同时适当的户外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阳光是免费的能源，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就像是为身体这座工厂补充电，让我们充满活力，远离疾病。但是啊，要注意宝宝不能暴晒，要避免紫外线的伤害。
1: 嗯，睡眠和户外活动呢，对于宝宝的成长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户外活动中，宝宝呢常常会接触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卫生的物品，而容易感染细菌病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让宝宝健康的接触户外环境呢？你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
0: 这就要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如何为宝宝增强免疫力。在家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教宝宝勤洗手、不乱摸、保持环境卫生，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力的基本功。但是不能过分的胆小，适当接触细菌也是能帮助免疫力系统建立抵抗力的。接触不同的细菌，就像为身体这座工厂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促使他不断学习和进化，开发出更强大的防御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细菌威胁。另外，按时接种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工厂升级设备，让他拥有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能够有效抵抗所有的病菌侵入，保障身体的健康。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您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关键点吗？
0: 总的来说，提高零至三岁宝宝免疫力就是要做到四个一。一个是好的饮食，一个规律的作息，一个干净的环境，一颗平和的心。不要太过于焦虑，宝宝的免疫力系统是会慢慢的成长的，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需要耐心、科学和爱。每个宝宝都是独特的，家长们要根据自己的宝宝情况灵活的调整。但是要记住，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1: 对，那么除了科学的育儿方法，宝宝的成长呢离不开父母长辈的陪伴与关怀啊。在您育儿的过程中，您对于陪伴宝宝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吗？
0: 作为一个家长，我深深地体会到陪伴孩子是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快节奏社会，很多父母都忙于工作，常常忽略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可是孩子的成长不是靠金钱和物质就能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父母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吗？
0: 首先，不同年龄段要给予不同的陪伴方式，比如说小婴儿阶段主要是抱抱、逗弄、说话，给予安全感。到了学龄前，可以一起画画、玩游戏、读绘本。上了小学后，就要多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给予情感支持。其次，要用心，不是敷衍了事。孩子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范本，也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倾听、陪伴、信任是孩子最渴望得到的。家庭是孩子认知中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如果你给孩子注入的温暖是快乐、是正能量，那么未来他会带着这份珍贵的礼物 去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
1: 听您这么一说哈，陪伴呢

0: 看似简单，其实呢也很讲究方法和细节啊。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平时的工作呢一定很忙，您是如何挤出时间和孩子相处的呢？
1: 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即便很忙，我也会保证每天固定的相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比如说晚饭后陪孩子聊聊天，周末固定安排亲子活动。重点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要专注用心，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在平常生活中呢，我会聚集小事，关注点滴，培养孩子阳光心态。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引导，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面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知。在日常的相处中，我会放下手机，陪孩子去阅读，去学习，让孩子感受到陪伴呵护。
0: 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知道陪伴很重要，但呢平常工作也很累，还要挤时间陪孩子，压力真的是挺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1: 说到这个，我也很能理解这种压力，但是呢我想说，孩子的成长黄金期只有一次，等你意识到错过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要调整心态，适当放慢脚步，把陪伴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工作再忙，也要给孩子一些仪式感和安全感。其实我也一直在坚持的理念就是尊重孩子的天性，积极鼓励孩子，给孩子创造一片自由的天地，让孩子能自由奔跑。在陪伴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妈妈。其实我和很多妈妈都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了迷茫、困惑、探索，在不断的学习中帮助孩子适应社会，促进孩子积极的成长。
0: 那么您在陪伴孩子这方面啊，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您看来呢，长期的用心陪伴对孩子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长期陪伴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习社交、情商、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多陪伴，孩子的安全感会更强，未来面对挫折时也会有更有韧性。简单来说，好的陪伴就是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母永远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0: 确实如此啊，但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过度陪伴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独立性呢？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1: 其实陪伴不等于包办，好的陪伴应该是引导和支持，而不是过度的干预。学会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陪伴是为了孩子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养成独立自信的人。
0: 听了您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呢都会有新的启发。最后，您想对要好好陪伴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寄语吗？
1: 给所有父母的建议就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孩子的成长是转瞬即逝的，不要等到孩子长大后才后悔。用心陪伴，不图轰轰烈烈，只求真诚和用心。爱呢，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0: 是的，孩子的教育呢，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给孩子营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提供积极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呢在家长构建的乐园中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成长，去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特别感谢邝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学生在学校时代所最该养成的一种能力，就是去熟悉各门学问中的相当书籍。在一个图书馆中，从汗牛充栋藏书中挑出几部最有价值的书本以供阅览，这种能力对于他的一生真是大有贡献，大有补助。这仿佛是一个人在选择适当的工具，以从事知识开拓与社会服务。耶鲁大学的校长海特莱曾经说，各界的人，如商业界或运输界中人、制造界中人，都曾告诉我，他们最需要、最欢迎的大学出身的学生，就是那些有取之书本的能力与善用书本的人。前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说，人能养成每天读十分钟书的习惯，则20年之后，他的知识程度比前后判若两人。只要他所读的都是好的东西，所谓好的东西者，即是经大众所公认的世界名著。不管是小说、诗歌、历史、传记或其他种种，大多数人都肯在自己所心爱的事上留出相当的时间来。假使你真是有求知饥渴、自修之热望，你总会找出时间来的。人苦无智耳，何患无时。我在北部万大学，我们一起来读书。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得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3: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4: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0: 交通安全提示由荆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3: 啊，怎么了？
4: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3: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4: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5: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濒临破产到世界首富，从电动车、太空火箭到 AI 与脑机接口，他一次次颠覆行业，又不断跨界重生，究竟藏着哪些普通人也能抓得住的趋势与机会？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在当今的科技界啊，恐怕没有谁比马斯克更让人津津乐道了。他同时出现在电动汽车、商业航天和人工智能这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而且每一个都搅得天翻地覆。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这些最前沿的赛道里总能够看到他的身影？答案或许不在于他比别人更聪明，而在于他比别人更早看懂了科技潮流的走向，并且敢于压上全部的身家去实践。要理解马斯克的逻辑，首先得明白一个道理，科技革命从来不是线性的，它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没有人能永远站在潮头。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就变成了科技企业家的推动，而他们最根本的本事不是发明新技术，而是把已经出现的尖端技术找到最合适的应用场景。换句话说，所有科技都需要落地，而最先发现落地机会的人往往就是那个时代的赢家。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人发明了坦克，但真正把坦克威力发挥到极致的是德国人。 他们用坦克打出了闪电战，坦克还是那辆坦克，但战术变了，价值就完全不同。同样，互联网是蒂姆·伯纳斯里

发明的，可当年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拿它来干什么。马云喊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用支付宝解决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这才让电商在中国爆发。从那个角度看，马云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科技企业家，他不是互联网的发明者，却是互联网应用最成功的探索者。不过科技是有时效性的，今天你再把阿里巴巴叫做科技企业，很多人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本身已经不算前沿了。同样的道理，福特汽车公司曾经是科技企业的代表，但如今传统燃油车技术早已成熟，不再让人兴奋。真正的科技企业必须紧跟潮流。今天的潮流是什么？是电动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所以阿里巴巴仍然可以被视为科技企业，不是因为它当年的淘宝或支付宝，而是因为它有阿里云，这才是当下的前沿。那么科技潮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回顾工业革命，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马特改良蒸汽机开始，解决了动力问题，然后有了火车、轮船，再到后来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实现了实体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这个阶段的核心是生产规模化，把同样的东西大量制造出来，卖到全世界。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60、70年代，个人计算机出现，数字革命拉开了大幕。一开始是数据的数字化存储，后来互联网普及，人们把存在电脑里的信息传到网上，形成了海量的数字内容。但光有数据还不够，数据多了需要处理，于是人工智能就应运而生。OpenAI 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它用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公开内容来训练模型，等于汇聚了全人类的智慧。这个阶段的核心已经不再是生产规模化，而是服务规模化，把人的经验、技能、知识变成可以无限复制的东西。举个例子，过去一个司机开车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只能他自己用。现在呢，通过自动驾驶技术，这些经验可以被提取、编码、复制，装进每一辆车里。虽然目前的自动驾驶还不够完美，但方向已经明确。一旦经验可以规模化复制，很多依赖人力的工作就会被机器取代。当然，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并不完美，这就引出了科技企业家的一项基本功：判断技术的能力边界。马斯克当年决定投资特斯拉，起因就是有人给他看了一辆用笔记本电脑电池组装起来的车，那辆车续航只有几十公里，远不如燃油车，但它的电动机输出效率极高，瞬时扭矩大，加速性能甚至能打败当时的赛车。马斯克没有被续航短这个缺陷吓住，他看的是这项技术在能源转化效率和动力输出上的硬实力，这些性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燃油车。至于续航问题，他相信随着电池技术进步，迟早能够得到解决。事实证明，从2004年投资特斯拉到2017年的 Model 3 真正大规模量产，他等了13年，没有当初对技术边界的准确判断，根本撑不下来。拆解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风险偏好与终极思维，看清科技浪潮如何从电动、航天到 AI 层层递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欢迎继续收听。过去几十年，美国很多大企业把工厂迁到了中国，原因很简单，数字化管理能力提升了，远程控制工厂成为可能。而中国有成本优势和高效的供应链，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创新不那么活跃的时期，这样做没问题，可一旦进入了技术密集迭代的阶段，制造和创新之间就会出现鸿沟。很多美国硬件

0: 创业公司，原型做得非常漂亮，却倒在了量产前的黎明前的黑暗里，因为他们找不到能把设计变成可规模化产品的地方。数字产品有一个特点，从零到一的研发成本很高，但从10000到100000的复制编辑成本几乎为零。但实体产品不一样，从原型到量产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原型做出来只是第一步，要把它变成可以量产几百万台的产品，需要大量改造、性能调优、供应链配合。放眼全球，真正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只有中国。富士康曾经想在印度生产 iPhone， 最后还是搬回了中国，不是因为印度工人不行，而是因为规模化生产必须靠近整个产业链生态，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环节的调试，都需要周边企业的紧密协作。深圳之所以成为了全国科技制造之都，靠的就是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这给中国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数字革命并没有让制造变得不重要，恰恰相反，最前沿的数字技术往往需要最好的硬件载体。以电动车为例，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不是车本身，而是自动驾驶系统。虚拟产品的重要性超过实体产品，但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的。未来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这些都需要实体产品作为载体。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已经全球领先，这为自动驾驶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同样，人形机器人的关键技术在于机械臂的抓握能力，而不仅仅是走路。马斯克在展示他的机器人时，重点展示的就是机械手能做多精细的动作。随着 AI 大模型的发展，机械臂和智能算法的结合会带来飞跃。有创业者已经开始尝试用机械臂煎牛排，不是简单加热，而是把米其林三星厨师的手法记录下来，固化到系统里，然后无限复制。这意味着未来两三年内，机械臂在某些复杂任务上能够超越人手。当然，光有硬件还不够，中国企业强在制造，但往往忽视了软件的部分。马斯克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汽车公司的定位里。特斯拉对外宣称自己是人工智能公司、机器人公司，因为他明白未来是软硬结合的时代，软件会引领硬件的发展方向。他的自动驾驶技术、算力、算法完全可以迁移到机械臂上，让特斯拉从汽车公司变成机器人公司。这种跨界能力正是源于他对前沿技术底层逻辑的深刻理解。那么普通人或普通创业者能从马斯克身上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概念，科研和研发是两回事。科研是大学教授的工作，目标是单点突破，比如把电池能量密度提高10%。研发是企业的责任，目标是把技术变成可用的产品。一个产品能不能成功，不能光看技术先不先进，还要看价格、安全性、用户体验、可量产性等等。马斯克自己也承认，早期因为不懂制造技术，走过不少弯路。这说明 CEO 不一定非得是技术专家，但必须掌握把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的核心就是性能调优和任务拆解。不管是在特斯拉改进电动车，还是在 SpaceX 改进火箭，方法是一样的，把大问题拆解成小问题，然后一个个优化。至于具体怎么拆，那是 CTO 的事儿，但 CEO 要知道拆解的方向和调优的目标。另外，要区分开科学和技术，科学家负责发现新原理，技术企业家负责把原理变成产品。两者不是谁更高明的问题，而是分工不同。这就引出了积木式创新这个概念。所谓积木式创新，就是把创新过程拆成几个模块，像搭积木一样组合起来。第一个模块是科学研究，科学家做基础探索；第二个模块是技术开发， 工程师或技术企业家把理论变成原型。第三个模块是性能调优，这是最关键的环节，需要反复打磨，让产品可靠、高效、便宜。第四个模块是商业化，通过市场推广实现规模化销售。每一个模块由不同的人负责，大家接力完成。科学家不必懂市场，企业家也不必自己搞科研，但要把各个环节衔接好。传统上，很多人认为创新就是一个人或一家公司从头做到尾，但积木式创新告诉我们，开放的协作往往更高效。马斯克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干了所有的事，而是因为他能把最前沿的科学发现、最优秀的技术人才、最可靠的制造供应链组合在一起。他的职责不是泡在实验室里，而是站在用户和市场的角度，对技术产品提出要求。就像乔布斯推出 iPhone 时，他关注的不是处理器跑分，而是手指滑动屏幕时那种流畅的触感。工程师可能觉得这是小事，但用户在乎，所以 CEO 就要坚持。想要成为像马斯克那样的科技企业家，不需要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但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对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保持敏锐的嗅觉，知道什么方向正在起变化；二是精通技术产品化的普遍原则，知道如何把一个不完美的原型通过不断优化变成人人都想用的产品。读完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这本书，终于理解了马斯克每一次跨界创业的背后都有清晰的逻辑，判断技术的能力边界，抓住经验规模化复制的浪潮，再靠极致的工程能力把前沿科技变成可量产的产品。这本书不是一本马斯克的传记，而是一份普通人也能看懂的趋势指南。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方程式说，原来马斯克真正厉害的不是疯狂，而是把物理定律当成唯一的裁判。书中拆解他如何从成本等于材料加加工重新设计猎鹰火箭，看完才懂什么叫降维打击。读者穿越认知峡谷说，读之前以为是传记，读之后发现是思维模型课。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无限可能，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下一站火星，马斯克、贝佐斯和太空争夺战。时间的秩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监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 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

0: 者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执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

0: 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0: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2: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有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3: 生命安全最重要。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黄宏。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是揭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5期榜单的情况。当然呢，首先可以跟各位来透露的是，本期的榜单依旧是老将稳坐高位，金曲持续霸榜。新生代的歌手上榜的话，需要顶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来吧，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榜单的结果。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开榜。第二十位来自于毛不易的草柚。毛不易一向擅长用朴素直白的歌词讲述最贴近生活的情绪。往期每当我看到一群鸟停住，曾经登顶第四期的榜单，用叙事感打动了无数听众。这首草柚呢，延续了他温柔内敛的风格，旋律平缓，情感细腻，排在本周的第二十位。

十九位，周传雄再遇见。周传雄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上将，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情歌经典，传唱度高。这一首《再遇见》，旋律深情，故事感浓厚，一开口就充满了情怀与力量，新上榜来到了本周的第十九位。

第十八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呢是榜单的熟面孔了，创作能力非常出众，曲风也轻快抓耳。这首歌曲已经在榜六周，名次非常稳定，听众的粘性也非常强劲。来自于专辑《明日世界》，充满了哲思与青春感。本周位列第十八位。

第十七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林俊杰呢，唱功非常顶尖，抒情曲呢向来是他的各种强项，而这首歌曲呢也持续八周在榜，细腻唱腔搭配了走心的歌词，也将缘分当中那些珍惜与克制唱的是入木三分，本周位列第十七位。

第十六位来自于墨菲定律的纸星星，新上榜作品。温柔治愈的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也非常轻盈，氛围感十足，为本期榜单带来了一抹清新温柔的亮色。莫扎特的乐曲《小星星》几乎是所有人童年的音乐记忆，而墨菲定律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了音乐的二创，制作出了电子节拍当中的童趣和梦幻。同时呢，《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也是致敬了 Beatles 乐队。这首歌曲本周位列第十六位。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第十五位来自于王鹤野的是非题。王鹤野的声线非常磁性，现场感染力也非常突出，往期是以一首烂花来登上了榜单，风格年轻潮流。而这一首是非题呢，是因你而来三的第一期的现场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舞台感也相当的拉满。来吧，这首歌曲本周位列第十五位。

第十四位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琴海》。周杰伦的本期有多首作品入榜，却来自于三月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展现出了超强的霸榜实力。浪漫抒情，旋律流畅，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的创作质感。本周的新推荐即上榜，轻松拿下了第十四位。来，我们听听周董的《爱琴海》。

第十三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薛之谦的擅长走心抒情，旋律也是非常抓耳，故事感强烈。这首顽疾呢，讲的是偏执的喜爱，用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陈述，展示着内心当中最撕裂的痴狂以及失控。上周的这首歌新上榜，保持在了榜单当中的中部位次，歌曲也是延续他细腻深沉的风格，本周继续位列第十三位。

曲新光辉。第十二位麦克曾米特的 Change， 曾米特的声线的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年轻以及有活力。第三期呢，他今年的第一首派台歌曲《雪出个未来》也拿下了高位，而这首 Change 是今年的第二首派台歌曲，节奏明快，充满了年轻的正能量，流行度与舞台感兼备，也是在本周位列的第十二位。

七位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歌曲呢，自今年发行以来在第七期首次上榜之后呢，长期位居高位，更蝉联了第八期以及第九期的冠军。本期是第一次跌出了前五，《人间共鸣》是李健的口碑之作，歌词诗意，唱腔温润，也被称为了榜单的治愈天花板。本周位列第十一位。来自于

0: 城里。
1: 北京时间22: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

0: 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2: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常言道，父母如山，孩子如树，树在山下，山护树长。做父母的总是像一座大山，呵护着孩子成长。他们为了孩子的读书、成长和未来，可谓是操碎了心。家长们这样为孩子们奔波劳碌，心甘情愿地付出，却不一定能获得孩子的认可，甚至有的还不大领情。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非常反感父母的管教，也根本感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对于父母的关怀置若罔闻，这令家长朋友们很

0: 是头疼。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梁冠体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冠体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还是中学高级教师、催眠减压师、中级沙盘治疗师、中级欧卡牌治疗师。梁冠体老师有着10年的心理健康及家庭教育工作经验。那梁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不理解接纳父母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例如当一个妈妈说，儿子呀，奶茶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都超重了，还是少喝点吧，得到孩子的回应却是，我就爱喝奶茶咋的，你少管我，还一把把妈妈递过来的开水杯拨倒一边。眼看着孩子身体健康受损害，做爸爸妈妈的心里着急呀，但说了呢孩子还不爱听不理会，这真的令家长们很无奈也很无助。
1: 是的，家长们遇到了青春期孩子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劝说，无视父母的关心爱护，不把父母的话当一回事儿，这确实让很多父母感到家庭教育的无奈和无力感。
0: 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关爱呢？
1: 根据青春期孩子心理发展特点，家长想让孩子充分感受到这一份亲情的关心与互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家长要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理解与支持，在合作中所形成了一个积极、稳定且充满情感连接的环境。具体体现在，一是可以平等与尊重的沟通，家庭成员不分年龄或地位，均被视为独立个体，享有平等的表达权与参与权。例如，父母尊重孩子的意见，允许孩子参与家庭决策，避免以权威压制，夫妻间捻弃传统性别角色偏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二是可以传递爱与关怀，家庭成员间通过语言、行动，如拥抱、陪伴，表达关爱、包容，营造安全舒适的氛围。例如，父母以鼓励替代批评，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兄弟姐妹间互帮互助，形成情感的纽带。三是共享家庭的活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家务、学习或休闲活动，如做家务活、运动等，通过分工合作强化家庭成员的归属感。例如，父母与孩子一起商量确定家庭目标并庆祝成果，或共同完成家庭的劳动任务等等。四是统一的价值观，家长以身作则，通过日常互动，如家庭社交、学习习惯、生活理念，将传统美德，如孝道、孝行、勤俭节约，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实践，争得孩子的认同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与统领心，传递正向价值观。五是营造滋养的生活环境，父母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让家庭空间整洁安全，注重光线与色彩搭配，搭建一个能够放松身心的氛围。例如，合理规划家里的学习与休息区域，减少杂乱无章给孩子带来的焦虑，利用传统节日活动，如春节团聚、中秋赏月、端午看龙舟

0: 等时机，加强良好家风家教的传递指导。
1: 嗯，杨老师啊，刚才听您讲的关于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六个方面的途径，确实是太有必要了。那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努力的去营造。
0: 是的，总之，和谐的家庭就是一个家的夫妻双方忠诚相待，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在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问题上观点一致，钱财的使用安排上没有太大的分歧。从上下关系来说，就是尊老爱幼，父母慈，儿女孝；从左右关系来讲，就是互敬互爱，夫唱夫随。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就会有一种融洽感、幸福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孩子得到真正的、集中的关怀和爱护，能保证孩子在感情需要上的平衡，进而愿意相信父母，愿意听从父母的意见，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同时也会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
1: 那么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家风家教的建设过程中，确实要关注到和谐家庭氛围的营造的问题，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是的，相反，如果一个家庭里父母总是你敲你的锣，我催我的号，尖峰对麦芒的干仗，让孩子看在眼里，会记在心上，会导致孩子内心担惊受怕，左右为难，会导致孩子情绪低落，内心焦虑重重的孩子，他能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所以说，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是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基础，也是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关爱的有效途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14岁八年级的女生，她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样子，对学习成绩一直不满意。她说，我考不得第一名，我心里害怕，害怕我爸妈打我骂我。他说，我爸爸妈妈不想听我的解释，他们经常吵架，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开骂，这让我感到害怕和焦虑。家里只有妈妈出去打工挣钱，爸爸也很少和我们说话。这个女孩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心里产生了很多的顾虑，她无法开心学习，情绪时常低落，总感觉度日如年。
1: 嗯，那梁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如何让孩子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爱吗？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0: 是可以让家长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您的孩子在遇到困难或做错了事情时，对父母总有一种爱的期望，孩子通常在关键时刻去判断父母的爱。所以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在冷静中寻找好的对策，让孩子感受到您对他是有爱，而不仅仅是在管在教。例如，孩子长时间玩手机，您说第一次他不听，说第二次他照样不动，说第三次还是老样子，这时候家长最容易来气，恨不得一把将手机抢过来，劈头盖脸就骂他或揍他一顿。但您对孩子发脾气可

0: 是一个大禁忌。我们父母是出于好意、爱心、关心，是恨铁不成钢，是真正被气坏了。但无论如何，要学会先克制自己，因为发脾气最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随着孩子越长大，特别是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自我独立性增强，父母用家长的权威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内心是不想接受的，他感受不到您对他行为禁止是为他着想，您对他好，他不觉得这是爱，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伤害、管控，逆反心理因此更加强烈。所以家长需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稳定情绪容易处理亲子之间的矛盾。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我们家长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讨论他的问题，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地解决问题，是吗？
0: 是的，父母学会控制、调试情绪，保持稳定的情绪，避免负面情绪扩散，让家庭氛围以乐观、和谐和包容为基调，成员之间经常分享快乐，共同面对问题、困难，家庭成员保持乐观心态，通过微笑、感恩表达和正向语言传递亲情的温暖，如进房间先敲门，对家人也说谢谢、不客气、你真棒等礼貌用语和肯定语言，通过家庭游戏或互动、节日聚餐等活动增强凝聚力。面对困难挫折时，家庭成员相互激励而非指责，总能够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您对他的爱。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梁冠提老师围绕着如何让孩子真切感受到您的爱的问题，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两个方面，结合真实的案例，教会我们如何做才能够增强亲子之间的感情，有效开展家庭教育，促进亲子关系，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提升家校联合教育的质量。我想啊，只要家长们能够用心用情地关注孩子，您的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再次感谢梁老师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5: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6: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7: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里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

0: 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我们倾听诗情画意八寨沟，作者翟才勇。很喜欢十万大山的八寨沟，它景点众多，风景秀丽，惊艳四方。进入景区大门便是游客中心，这有一个高山流泉形成的清澈的湖，湖中的几架木质大水车慢悠悠地转动着，弥漫着浓浓的乡村风情。附近有一片梅林，林中碧莹翠生的青梅缀满枝头，漫步在果实累累的梅林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诗人深情的吟读声仿佛在耳边萦绕。梅林旁边一条大水渠，水清且浅，踏着鹅卵石就可以过去对岸，水上有十几座秋千组成的秋千桥，踏上去东摇西晃，新鲜又好玩。游客们攀跳着铁索，荡着一个个秋千，玩得兴趣盎然。从游客中心到红石广场，途中溪水潺潺，水珠飞扬，穿过一片青翠的竹林，走到了悬空而架的青云桥、莲花桥、莲心桥，步行约两公里就到了。但见前方一条大瀑布白练悬空似的挂下来，落差约五六米，而宽达20多米，溪流从悬崖上飞奔而下，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形成一道无比漂亮的风景。瀑布之上则是一片平坦开阔的河床，水清澈透明，水底的石块沙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清澈最美的水。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干净的方石，清汪汪的水，四周各种稀奇的老树，美得难以形容。神话中天上有个美丽动人的瑶池，那是王母娘娘居住的仙境，人间也有这样的仙境，南国八寨沟的山顶端也有个瑶池。从红石广场出发，一路往上攀登2000多米，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便到达瑶池。这山路是一条羊肠小道，又陡又弯，由下往上延伸，把游客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爬上了那海拔数百米高的山顶，眼前豁然一亮。山顶上有大片的开阔地，中间是一个天然湖泊，一湖碧水高悬山顶，岸边翠峰矗立，鸟语啾啾，这风景神奇而漂亮。瑶池之水天上来，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啊。瑶池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神奇，还在于它的峰顶揽胜，登顶俯瞰全是景，一览无余皆是情。走上瑶池最高处，山坡上的观光凉亭举目远眺，绵亘起伏的群山，峭拔的翠峰，游走的云雾，蜿蜒曲折的小路尽在眼底，好一幅美不胜收的十万大山风光画。到这里，许多人会以为八寨沟的景色也就基本观赏完了，要下山去了。且慢，好戏还在后头呢。瑶池之上还有马堵山，就是瑶池旁边那座最高的山峰，距离瑶池约3000米的路程，它比瑶池所在的山峰还要拔高2倍，陡峭数倍，一眼望去悬崖峭壁，让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啊。
马堵山主峰海拔675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史上中国南部红色革命武装根据地。1908年3月，黄兴奉孙中山指令，以马堵山为根据地，发动了著名的钦联武装起义。1944年3月，卢文等同志在马堵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支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西南剿匪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马堵山险峻陡峭，微风兀立，景色非常秀丽，景点众多，树木葱郁，大小山藤缠绕林间，形状千奇百怪，空气清新，可谓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山道在茂密的森林中盘曲而上，愈往上愈惊险，如同攀登泰山的天梯。有道是，连峰去天不盈尺，孤松倒挂倚绝壁。马堵山山道设计成了无数的之字形，但是上山的游人还是累得喘不过气来，每前进几十米就不得不坐下来歇息一会儿，待到平缓了气息，恢复回来了体力，才能继续向上攀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成片的竹林驻扎在山腰，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密密匝匝的小竹子清脆可爱，清香宜人，阵风拂过，碎枝迎风摇曳，沙沙作响，如在奏一曲悠扬悦耳的仙乐。杜甫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马堵山峰顶上看到的风景比在瑶池的要壮美多了。在狭窄的峰顶上就住着数公里的观光栏杆，栏杆下悬崖绝壁，云雾翻腾，在峰顶最高处是十几块巨大的崖石，甚是奇异少见。神奇八寨沟超脱凡尘，仙气十足，哪像是人间，分明是传说中的天上仙境。凭栏或立崖，举目眺望，但见千山万壑，峰峦叠翠，层林尽染，山间小道如同一条条盘旋的丝带，远处山脚下村庄依稀可见，隐约传来一两声鸡啼犬吠，景象雄伟磅礴，震撼人心。随即人的心胸豁然开朗，豪情万丈，八寨沟之美难以诉尽。朋友，如果你想饱览大自然美景，不妨到八寨沟来。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起讲一讲亚公山趣闻。亚公山是龙门港东部的一个小岛，以山青、水兽、洞奇、景雅以及神奇的传说而成为鹰洲湾众多旅游景点当中的佼佼者。凡有72经者，无不以一登山顶饱览海光山色为快。亚公山四面环水，东西南三面山势陡峭，只有西北面铺道较缓，可攀登山顶。东南面的悬崖上面有一座旧庙，庙入面供奉伏波神像，同时还奉祭巨大的豪鹤一副，所以这座山一开始就叫做豪公山，新名叫做亚公山。庙旁边有三个石洞，一上一下，上洞叫做通天洞，洞窄只可容身，攀石直上可达山顶。下洞叫做紫宝窿，有一方状如紫宝的大石塞住洞口，洞下旋回急湍，浮同沉底，惊险而神秘。在72经环绕的几十个小岛当中，亚公山是绿化得最好的岛屿。好耐好耐之前，亚公山原是石山，光秃秃，寸草不生。传说吴刚在月亮上面斩桂树嗰阵，有一张桂叶跌落咗亚公山上面，咁桂叶咧就喺石山上面发芽生根，生长咗巨大嘅桂树。佢枝繁叶茂，就似一把伞遮盖咗山头。从此山上面草木丛生，桂花飘香，远扬十里，蜂飞蝶舞，蝉鸣鸟唱，就成咗南国小蓬莱。渔民早出晚归，总是绕到山下观一番桂树的风采，闻一阵桂花的奇香。传说这棵桂树每年都要甩一张叶，叶结在哪里，哪里就生出无穷的财富。亚公山因为是岛，所以桂叶就跌落海入面，就使得海入面的鱼虾蟹蚝越来越多，又肥又大，饱不尽，足不绝，并且特别鲜嫩可口，远近闻名，就使得附近的渔民过住富裕幸福的生活。听讲有一日，一个贪心的渔民扬言要将全部的桂叶占为己有，于是他就决定伐桂取叶。他就带着利斧到亚公山对着桂树猛斩，他一斧斩落去，入木一寸，斧一抽出来，木又生翻了九分。就这样连续斩了七日七夜才将桂树斩断。于是因为疲劳过度，他支撑不住，人、斧、树就一起滚落海，海浪将它冲到了龙门港外，在英岭附近变成了这一块水鬼石。从此之后，亚公山上就只能闻到桂花的鱼香，但是已经见不到桂树了。因此阴湿的沿海一带就一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鹰洲江水湾游湾，湾到龙门亚公山，山上有株玉桂树，闻者容易见者难。从此之后，大家相互告诫，千祈不要再上亚公山斩柴草。咁呢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亦都使得岛上的草木历久青苍。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鹰洲亚公山趣闻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1: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4: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5: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真流行。
8: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8: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流行节奏和电子律动融合，打造了松弛明快的氛围，旋律走向肆意舒展，气质自由洒脱，轻盈甜美的女声响起时，清爽朝气扑面而来，词句勾勒出了奔赴旷野随心前行的场景，无拘无束的氛围令人心驰神往，听感十分解压。本周第十位是晚星啊， Run Wild 向风而野。第九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九，第五次闯入榜单前十。绵延古月勾勒出山河气象，沉稳叙事声场铺陈出雄浑大气的曲风，打破传统江南意象的婉约定式，刀郎选用了庄重肃穆的编配风格，融入扎根于土地的戏曲腔调，描摹地域文脉的壮美，让人间烟火沉淀为水土风骨，岁月画卷。他演唱的声线也苍劲厚重，将家国情怀融入曲调当中，格局开阔，余韵深沉悠远，听来荡气回肠。本周第九位，刀郎大江南。

第八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八，连续五周位列榜单前十。柔和的吉他回响一开始便营造出安稳暖心的听觉氛围，在简约质朴的治愈抒情曲风里，词句勾勒出满满生活气息。刘玉宁嗓音自带醇厚烟火质感，在松弛自然的行腔中藏下了细腻抚慰，亲情演绎平缓温润的旋律传递出坚实力量，让生活的疲惫都随着音乐烟消云散，让心灵得到治愈。本周第八位，刘玉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张云雷全新单曲首周闯入榜单前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单项 Top 1。钢琴和吉他两道清亮音色和谐重叠，配合弦乐构筑清新抒情基调，营造出夏末独有的浪漫氛围。张云雷细细描摹温柔旋律，从主歌的低音浅唱到副歌的怅然抒情，字字用心雕琢，让人沉浸体验燥热褪去、凉意初至时的遗憾，沉浸在夜的柔和静谧之中。本周第七位，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

第六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六周位列榜单前十，主歌排比句式先后铺陈出诸多关于成长的意象，紧凑的摇滚律动却是让人感受到被推着长大的无奈。音乐以极具冷感的笔调写少年心意，情绪对冲张力满满，精准地刻画出面对生活巨变的内心挣扎，不愿随波逐流的倔强背后隐藏着如初的赤诚，很能引起共鸣。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五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六，连续七周位列榜单前十。通透合成器音色在迅速流转当中勾勒出流水般的柔韵，子瑜温柔清澈的歌声迅速入情，催动旋律，细腻的演绎令人醉心。在丰富灵动的现代化编曲营造的复古烟雨意境中，少年澄澈干净的声线仿佛拥有了穿越时间的力量，以坚定姿态唤醒旧时光里的缱绻心事，听来治愈感满满。本周第五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位。第四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9个位次。TF 家族四代练习生陈奕恒发布了原创单曲《Be Yourself》，清新少年感嗓音伴随着轻柔温纯的吉他，书写温情告白，古典贝斯铺陈的沉稳节奏，让音乐质感更显温暖。明亮电子音色适当点缀，增加听觉新鲜感，整体曲风阳光温润，旋律流畅悦耳，传递出接纳自我、勇敢前行的能量。陈奕恒澄澈而真挚的歌声还略带青涩，但也因此更加动人。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陈奕恒 Be Yourself。

0: 三位，
1: 第三位上榜22周，上周排名第五，第11次闯入榜单前十。管乐悠长，编织出慢抒情的柔和氛围，子于轻柔歌声里自然流露出细腻温情。音乐整体声场静谧安稳，让人很快的便能够沉浸体验到暖意。旋律在主副歌衔接处变得婉转缱绻，曲调起伏渐渐勾勒出成长心事。副歌在世情跌宕里叙说忠实感激，诚意满满，动人至极。本周第三位，子于不渝。

0: 第二位
1: 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头部。刘宇宁作为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倾情献唱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利落强劲的节奏中，动感氛围拉满，昂扬洒脱的旋律变化丰富，衔接流畅，富有舞台张力，配合创意集结古风质感和国际化潮流律动，层次饱满热烈，写进赛场上的热情和飒爽。两位演唱者风格迥异，一亮一沉两种音色碰撞出灿烂火花，十分的抓耳。本周第二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周深为影视剧《良辰美景》倾情演绎的主题曲《星咒》成功摘冠，第56首冠军曲目诞生，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游艺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单项 Top 1。 歌曲层次设计精致，配器层层铺展，引人渐渐深入，越发沉浸，前半段着重以明月古韵勾勒出深邃宿命感，后半段运用摇滚元素铺陈出辽阔通透的声场，让情绪表达富有力量，荡气回肠。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星咒》。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陈卓璇在母亲节之际带来了暖心原创单曲《如我如你》，歌曲的前奏以单簧管搭配钢琴，营造出温暖又梦幻的氛围，自然引出陈卓璇清新灵动歌声，让人感受到无尽美好温润。同时嗓音当中泄露一丝轻盈的脆弱细腻，配合留白式的词句，巧妙点破母女关系里独有的隐晦默契。流动的弦乐琴音如流水冲刷心灵，带动心声翻覆，富有魅力。陈卓璇，如我如你。

盖周延2026全新个人专辑 Real G Disc 2最后一曲方言说唱里自然铺陈出市井温情。盖用松弛平常腔调随性地叙说生活随感，语气不觉拉近和听众的距离，让音乐成为心灵交流的媒介。副歌唱段极其抓耳，旋律舒缓动听，以常见明媚意象配合温柔威雅歌声，道出安安这一生活的最终追求，字里行间充盈着返璞归真的美感。盖周延安 Good Trip。

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曲，淳朴细腻的钢琴搭配温润醇厚的潮语经典唱腔，营造出温馨深情的氛围，旋律婉转，尾音悠然，唱腔复古，很有年代感。歌词以清淡笔调续写生活常态，内容写实接地气，同时前词造句间又带有诗词的悠然韵味，很有美感。听着音乐仿佛能够回到慢节奏的旧时光里，褪去浮躁，重新拥抱本真的美好。陈家月下煮茶。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理。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单，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

0: 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1: 好嘞，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6: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7: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6: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7: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1: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卢红星。卢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卢老师，我们知道您一直是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倡导家长要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社会，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5: 我认为啊，孩子们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

0: 的儿童世界。基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快节奏方式，很多家长其实不知不觉地把我们成年人的焦虑和期望都投射到了孩子们身上。孩子们的生活通常会被各种学习任务啊，还有课外辅导班啊，填得满满当当的，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玩耍，去探索，去感受童年的快乐。那么这种过度的安排和压抑，不仅会让孩子们失去童年的快乐，还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儿童世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儿童世界这个词呢？
0: 我认为真正的儿童世界应该是一个能够让孩子感觉到快乐，能够自由去探索的，充满好奇心和充满创造力的一个空间。在这个环境里面，孩子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学习和成长，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被我们成年人的规则和标准所束缚。他们需要时间去玩耍，因为玩耍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学习和成长的重要一方式，也是培养创造力和社交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孩子们更需要父母的理解、陪伴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训斥和施压。
1: 嗯，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所以很多家长也为了让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给孩子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这些兴趣班呢，也挤占了孩子们大量的休息时间啊。
0: 其实啊，家长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对吧？但是呢，过度的课外辅导和学习任务往往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甚至会磨灭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就像一根弹簧一样，如果被过度的施压、过度的使用，也会逐渐失去原本的弹性，不能够自如的伸缩了。所以啊，孩子在童年时期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玩耍、去探索，那么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会受到限制，这对于他们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嗯，那您认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做，才能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呢？
0: 作为家长，首先我们得学会放手。很多家长啊，总是忍不住要去管孩子，认为孩子还没有长大，不懂得思考问题，不懂得判断，甚至替他们做决定，觉得这样是在保护孩子，但是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所以呢，只要在安全的范围内，就让孩子自己决定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们真的不用去干涉太多，这样孩子才能真正学会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次呢，家长们要当孩子的支持者，而不是指挥官。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孩子们在问到诸如为什么天是蓝的呀，蚂蚁为什么会搬家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别着急把答案倒给孩子，不妨可以反问一句，你是怎么理解的呀，或者干脆和孩子们一起查资料，探索多种答案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不仅能够让孩子自己动脑筋，还能让他们感受到探索的乐趣。再有啊，我们家长要明白陪伴的重要性。我记得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就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父母的陪伴和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啊，我们家长一定要多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陪他们玩，陪他们聊天，认真听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因为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不仅能让孩子有更多的安全感，也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
1: 嗯，您刚刚提到了放手和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中呢，可能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的安全或者是未来的竞争力，您如何看待这种焦虑呢？
0: 家长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大环境下，大家都希望 孩子能够赢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呢，这种焦虑往往会导致家长过度的控制和干预孩子的成长，反而限制了孩子的自主性和创造力。所以我们作为家长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过度的保护和控制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孩子应对未来的挑战。相反，一个拥有自由、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孩子，往往能够更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够更独立自主地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做父母的要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要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就像我们看动物世界里面的鹰妈妈一样，逼迫小鹰学飞，只有让孩子在实践中尝试和成长，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会独立。此外呢，我还建议家长们还需要学会放手而不撒手，这意味着在尊重孩子独立性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给予一定的支持和鼓励。比如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认真倾听他的感受，给予他们一定的建议和安慰，而不是直接了当地批评他做得不对，或者干脆直接包办替他们解决问题。所以说呢，家长的焦虑主要是源于对孩子的爱和责任，但是过度的焦虑和控制可能会适得其反。只有学会在放手与支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孩子成长为独立、自信而且具有创造力的人。
1: 嗯，您说的非常好，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需要一个快乐自由的童年。那么您认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如何去平衡学习和玩耍之间的关系呢？
0: 确实，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位家长认真去思考的问题。学习和玩耍它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玩耍可以让孩子们放松身心，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些能力呢，又会促进孩子们的学习。所以我们家长不要把学习和玩耍割裂开来，而是要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会学习，在学习中懂得玩耍。比如说，当孩子们在玩玩具、玩积木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在旁边引导孩子们学习空间几何的知识。当孩子们在画画的时候，我们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们学习色彩搭配和构图技巧。这样一来，孩子在玩耍的过程中又能学到知识，而且这种学习方式是非常自然、非常快乐的。
1: 那您认为家长在还给孩子儿童世界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家长自身的观念转变。因为很多家长啊，都习惯了以成年人的视角来看待孩子的世界，认为学习比玩耍更重要，成绩比快乐更重要。那么这种观念真的需要改变。我们应该意识到，童年不仅仅是为成年做准备，它本身就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孩子的快乐、好奇心和创造力是他们未来幸福和成功的基础。
1: 确实，孩子呢要在玩中学习，学习中玩，才能更好的成长。看来我们的家长还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行啊。
0: 对呀，家长们的心态对孩子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总是焦虑、总是急躁，那么孩子们也会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情绪，从而也会变得焦虑和紧张。所以家长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总是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不要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质、优点和不足。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 发现他们的优点，鼓励孩子发

0: 会自己的长处。同时我们家长也要记得要学会欣赏孩子的成长过程，而不仅仅是关注到结果，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要总是批评他，而是要帮助他们分析做错的原因在哪里，鼓励他们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进步。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能否再给家长的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0: 我建议啊，首先我们家长可以每天留出一段空白时间，也就是说让孩子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活动。其次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活动，比如绘画、手工或者角色扮演等等。这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此外，我们还要尽量减少对孩子的批评和指责，多给予他们鼓励和肯定，让孩子感受到他们自己存在的价值。最后，请家长记住一点，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我们要珍惜这段时光，让他们在自由和快乐中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相信我们的很多家长也会从中受益。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还给孩子一个真正的儿童世界。好，再次感谢卢老师。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炮台遗址。钦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历来充满战火硝烟。透过这些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炮台断壁残垣，仍然可以了解到当时钦州沿海的军事布防。清康熙23年，亦即是1684年，兵部代郎杜俊、两港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宝珍专指设龙门营水师，水师设副将一员、刀师、守备各两员、千总四员、兵2000多名、师船12艘，营部设喺依家钦南区龙门港镇北村码头，亦即是以前船厂的位置。当时设有6座大炮台和8个灯台，分住步兵所卫，并以此为根据地，统御防城、东兴、北海、惠州、永安石头铺等处的海面。以后各个时期都以此为基础加以调整、充实和发展。咁6大炮台啦，分别系牙山炮台、香炉墩炮台、大观港炮台、石孟头炮台、白龙尾炮台、大观港东炮台。目前呢啲炮台只系剩低一啲遗址，保存比较完好嘅有乌雷炮台遗址等等。乌雷炮台遗址位于钦南区西牛角镇乌雷村南2公里嘅一个孤岛上面。这个岛面积大概2000平方米，椭圆形。孤岛北面隔海和乌雷岭隔下的珍珠墙长步相望，相距150米，退潮嗰阵可以涉水往来。西南角和乌雷苗相对，在西北角300米处有一峰火台和炮台相互照应。前人认为钦州州境濒临大洋，界接交此，故两月之花梨扼20000之惊耀，是一个险要的边防重镇，因而必须要加强海边防的建设。清康熙56年，亦即是1717年，总督杨林就设沿海灯台，提督黄文雄至钦设大观港、牙山、香灯路、石龟头，亦都包括乌雷在内的各炮台。甚至后人总结了前人军事布防的意图，根据地势将从海上入钦州的水路航线形象地划为6重门户，认为在乌雷、三墩、香炉墩等处修建炮台可阻击敌军。在文告《钦县县志》当中记载，这个地势就胜畸角之势，一遇敌战驶入，即开大炮困境，不及20里准可命中。可以讲这个报告亦都是成为了钦州的第1重门户。咁呢啲钦州的炮台遗址，到咗1984年，由原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嘅，今日介绍嘅钦州炮台遗址就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2: 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的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8: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8: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5月12号至14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百色篇在百色市举办。活动以各族人民心向党，石榴花开映边疆为主题，深度融合百色红色基因、民族特色与边境优势，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大美合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5月16号在南宁首演。本次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精选融合壮、动、苗、瑶、蒙、藏、维吾尔等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音乐会上，18首经典及原创民族合唱作品依次登场，汇聚了全国多民族的文化风情。项目计划走进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开展巡演。大美合韵巡演下一站将奔赴鄂尔多斯。5月10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广西民综委共同发展处荣获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 5月11号，南宁市民综委举办16子大讲堂第三期，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动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抓铁有痕的力度干劲，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连日来，北海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系列活动，活动聚焦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以8场重点活动为依托，协同带动宣传、文旅、教育及市县区、乡镇、村和社区等各级各部门开展活动超100场次，营造了村村有活动、处处欢歌扬的浓厚节日氛围。田林县是国家级非遗北路壮聚发源地，中国壮聚之乡，壮、汉、瑶、苗、彝等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田林县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2年1届壮聚艺术节、会滇黔壮聚联展为核心载体，坚持以节聚心、以文铸魂，走出文化活态传承与民族团结进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2026年会滇黔壮聚联展，全县45支壮聚剧团轮番展演，邀请云南、贵州优秀文艺团体同台交流，3省区各族群众以歌会友、以情聚力，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内涵。明天5月23号，第6届广西粽子文化节将在河池市体育广场举办，一场集美味、民俗。

0: 才艺狂欢于一身的粽香盛宴即将如约而至。活动以万粽一心寿相情，粽子成城盛世圆为主题，开展包粽子擂台赛、最佳风味粽子比赛现场评比、旱地赛龙舟、少数民族体育竞技等活动。
1: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我国民族地区，一座座博物馆正日益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课堂。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与博物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使命相契合。接下来我们跟随 AI 主播小石榴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文物中遇见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历史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若要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铜鼓莫属。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流行于中国南方，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孕育的文化载体。广西被称为铜鼓之乡，铜鼓文化世代流传。据博物馆介绍，广西古代文明陈列是高水平通史类陈列，以时间为脉络，系统梳理了广西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的宏大进程。在欧风落韵部分，展出一面出土于广西田东县南哈坡战国墓的铜鼓，属万家坝形，源自云南楚雄万家坝，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铜鼓类型。此类铜鼓在广西出土，加之当地发现的滇文化风格先秦器物，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广西与周边已存在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多元一体部分，展出镇馆之宝祥鹿纹铜鼓，以及变形与人纹铜鼓、四出前纹铜鼓、云雷纹铜鼓等。从铜鼓共通的祭祀礼乐功能与相似造型中，可见文化的一体性。而各地各民族纹饰的差异，则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铜鼓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复合体，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中华文化符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声艺术培训机构的陈燕宇，今天给大家带来长江之歌。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抚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你从远古走来，巨浪荡涤着尘埃，你向未来奔去，涛声回荡在天外，你用纯洁的清流灌溉花的国土，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新的时代。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潘彦霖，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知人不易。这个成语故事的意思是要真正识别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不要轻易的用自己亲眼所见来为一个人下结论。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走到陈国和蔡国之间的时候，穷困不堪，连野菜汤也喝不上，七天没有吃到一粒粮食，只好在大白天里睡大觉。他的弟子颜回找到一些大米，把它放到正里面煮，饭快熟了，孔子看见颜回抓正里面的饭吃。过了一会儿，饭熟了，颜回请孔子吃饭，孔子装着没有看见刚才那件事的样子，站起来说，刚才我梦见祖先要把最干净的饭食送给他们。颜回连忙说，不行，刚才有灰掉进正里，把饭弄脏了一些，我感到丢了不好，就用手把它抓起来吃了。孔子听了感慨地说，我所相信的是

0: 自己的眼睛，但眼睛看到的还是不可相信。我所依靠的是自己的脑子，但脑子有时也靠不住。你们要记住，了解一个人确实不容易啊。这就是知人不易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进，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甘蔗林青纱帐》。接下来我把《甘蔗林青纱帐》读给你听。南方的甘蔗林呐，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也一样的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脉脉琴声，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呀，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那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呀，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的芬芳。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三支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力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做了书记、农民，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像绿萝一样安枕，作者刘雪媛。我喜欢一种名叫绿萝的藤蔓类植物，以里的藤蔓柔满披肤，深浅不一的绿色心形叶子，叶尖上写意地涂着一抹白或一抹黄，像是含在唇边的一句话，欲说还休，一年四季都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尤其是水培的绿萝，白色的气根细细的在水里漂浮求结，垂钓下长长的活泼生动的藤蔓，长距短距般的漫无边际的延伸着，仿佛独立于时间空间之外，充满疏落与悠远意味。我一直以为《红楼梦》里描写林黛玉前身的绛珠草，唯有白石花篮围着一棵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金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也摇摆不休。虽说是一只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魂消魄散。拿来形容绿萝，亦并不逊色。让人迷倒的都是态，美的是神韵与态度。很难想象如此风流袅娜的一种植物，竟然不苛求生存环境，也不要求特别的照料，随便折一段小枝儿

在水里或埋进土中，一点点水就能静静地完成一次次新生，为美而存在，为净化空气而存在。我喜欢这样的生存方式，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的生存方式，安静，平和，坚持，静静地生长，默默地忍受，从容地舒展。我很愿意自己是一株绿萝，就像奥尔胖木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说的那样，我是一棵树，而且我很寂寞，我在雨中哭泣，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是的，不是成为某种事物本身，而是成为某种事物的意义。做一株绿萝，它的意义是什么？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一个名叫李昂的杀手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所有钱都交给中间人保管，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沉默中度过。他唯一的朋友就是绿萝，一盆比他还要沉默的植物。他唯一的爱是默默而温情地守护着一个慢慢长大的小女孩。为什么要用绿萝来隐喻一个杀手的爱情？是用绿萝的平淡来衬托杀手的特别，还是用杀手的极端来对比绿萝的普通？不，当然不。绿萝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的是坚韧、善良和守望幸福。这世上有一种爱情，就像绿萝，平常普通，不需承诺，只需一份平淡的温情，就能默默坚守。坚韧、善良、守望幸福，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地概括出绿萝的姿势和内心。我的绿萝被我高高置放于书柜顶上，它的藤蔓袅袅挪挪地沿着柜边悬垂下来，窄小的居室因为这棵绿色植物的存在有了恬静悠然的自然气息。有时候我看着它觉得很内疚，这盆绿萝与我朝夕相伴已经很多年，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格外的照顾，因为放置太高浇水不便而常常被我疏于浇水。这些年来，它既没有享受过我时常冲洗换水的待遇，也没有享受过我时常修枝整叶的关爱，只是看它盆里确实缺水了，才搭上凳子爬上去匆匆灌上一盆清水。就这样，在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给它浇水的情况下，它居然也能安忍从容地寂静地抽枝发叶，一心一意努力舒展活着的美丽。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特别的喜欢它，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纵使无人尽欣赏依然得地自寒芳那种洒脱，而更是因为他身上那种无怨无悔的品性，宽容安忍。你忽视他的时候，他只是一边默默注视着你，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你最安心的抚慰。无论你对他怎样，只要不丢弃他，他就始终都坚守在你身边。我不知道绿萝自己是否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绿萝是否愿意这样对所有的植物来说，能在生命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去适应环境，知道怎样与身边的生命和谐相处，知道怎样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当然充满着足够的智慧与情感。但在这个时代，像绿萝那样坚韧善良守望幸福的坚持反倒最容易被人忽视。我愿意做一株绿萝，能够像绿萝一样安静的生活，简单的爱，要求很少，付出很多，这样就很好。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

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兰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 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

0: 轻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1: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可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7: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8: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

0: 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6: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7: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8: 零号报告，
9: 零号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9: 明白。
1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

0: 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5: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4: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6: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
7: 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所以它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
6: 所以这味道比较好。
4: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8: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签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4: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5: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影量，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新前介绍，
9: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9: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抬，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2: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 水源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3: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市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滨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4: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5: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6: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7: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0: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7: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7: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7: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7: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10: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亲房 FM 98.6，清北区 FM 89.2，灵山 FM 101.9，湖北 FM 104.2，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11: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FM98.6 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到南宁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访街访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难题；
2: 陈刚、韦涛会见企业代表一行；
3: 韦涛主持召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强调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访街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难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扎实作风和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南宁市基村一组农民回建住宅项目作为南宁市城中村改造首个新开工的安置房项目，于2024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底交付。安置群众反映部分规划不合理，绿化景观低端，周边部分房屋未能及时拆除。陈刚来到项目现场，认真听取全区和南宁市城中村改造总体情况汇报，实地查看群众反映问题情况，了解项目后续交付准备工作，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统筹分类施策，抓实抓细城中村改造，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宁区群众信访服务中心接访室，陈刚与信访群众代表面对面交谈，了解拆迁补偿标准、周转安置、分房需求、装修费准备等情况，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提出解决办法，要求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依规依法实事求是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力保障项目按时按质交付，让群众早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生活。陈刚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信访问题化解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开展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结合起来，坚持事要解决，紧盯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攻坚化解，举一反三，以务实成效回应群众期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业觉等参加。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自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智能网联汽车、新零售等领域的企业代表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到来表示欢迎。陈刚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希望各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基金、行业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合作，协力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携手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海，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姬文林，上海西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彭涛，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涵等，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和布局。他们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智慧物流、新能源汽车、网络安全、智能机器人等加强与广西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明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范报道。5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专题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玉林市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和交办信访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通报指出问题整改，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推进美丽广西建设。会上，玉林市汇报通报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分别汇报典型案例问题核查、信访件办理进展等情况。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人员一同研究问题整改举措。他指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通报指出的问题精准到位、客观严谨，是对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极大鞭策警醒。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有力的措施抓好问题整改，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韦涛强调，要迅速有力抓好督察通报指出问题整改，进一步查清核实违法点位、破坏面积、遗留隐患、责任主体等情况，科学编制整改方案，厉行厉改，边督边改，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审批、未批先建、非法采矿卖矿、侵占林地、破坏生态等行为，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认真排查矿山生态修复、违法采矿、开发山体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安全隐患，防范次生衍生灾害，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治理消山造地、违法采矿出售、生态修复流于形式、以项目建设名义违法采矿卖矿等问题，对露天矿山边坡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开展回头看，统筹抓好督察组指出的其他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努力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治理一个领域。要全力抓好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办理，坚决克服厌战情绪、过关心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推行联合现场办公，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强化组织领导，全面压实属地、行业和企业各方责任，做好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和一刀切，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及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5月21号打好矛盾化解攻坚战，以实干实际造福于民专项督导工作培训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此次专项督导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内容，由自治区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牵头，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位阶高责任重，旨在通过督促指导推动相关工作落地落细落实。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下沉基层，强力督导化解攻坚，以历史矛盾化解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精心谋划，周密组织，督导对象要聚焦重点，内容要精准务实，方式要灵活管用，问效要压紧夯实，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各项任务。要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抓好部署动员，调动各地各单位积极性，各级化解历史矛盾工作专班要抓好统筹协调，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工作闭环，推动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一体推进工作格局，以扎实专项督导推动全区历史矛盾化解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广西台消息，5月21号下午，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柳州、桂林、防城港三市紧急调运的 1.4 万件应急救灾物资已全部安全运抵各市指定接收点。此次应急救灾物资由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调运指令，于5月20号紧急调运，包括12平米帐篷、场地照明灯、棉被、折叠床、折叠桌凳、强光手电、家用应急灯、毛毯、毛巾被、绒衣十个品种，共14248件，支持当地开展抗震救灾、防汛救灾等工作。5月21号，广西红十字济震救援队队员在柳州市柳南区落满社区等三个临时安置点组织物资发放。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调拨的1500个赈济家庭箱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的400张折叠床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的280张折叠床、400床夏凉被也已运抵柳州，将陆续发放给落满社区、落满村龙潭屯和古洲村上花屯安置点的受灾群众。
0: 针对近期柳州地震叠加强降雨带来的保供压力，广西商务系统启动应急保供机制，统筹全区货源，压实属地保障。目前柳州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足，物价稳定，市场秩序平稳。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3: 地震发生后，自治区商务厅立即成立专项保供工作专班，全区945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提升备货量，柳州本地重点商超、农贸市场按需扩容储备，生鲜、粮油、饮用水等物资可实现动态补给。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物流部总监何佳杰：
4: 广西联华作为商务领域重点保供单位，在柳州拥有自己的中心仓和100多家门店，能够在40分钟内快速完成保供工作。18号以来，我完成了6批次保供任务工作。
3: 柳州海吉星批发市场是广西最大的综合农批市场。沿街商户介绍，地震发生后，店铺加大了日常补给频次和备货量，能够稳定保障市民日常采购。柳州海吉星批发市场商户郑女士：
5: 我们的粮食货源是非常充足的，像我们做粮食的，基本上每家家家户户都有几百吨货以上。
3: 广西新柳庸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家旭：
6: 像有储备呢，果蔬有3000吨，里面粮油有200吨，蛋品、冻品、肉禽呢共有100吨，物资来货量啊较平日提升了20%，全场物资呢可调可控。
3: 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郭伟：
7: 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平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市场监测，密切关注价格和供需变化，确保量足价稳，指导保供企业加大库存，随时做好物资调运准备。
3: 据了解，自治区商务部门已同时联动南宁、玉林、桂林等周边城市储备应急货源，随时准备驰援柳州。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朱艳玲：
8: 专班工作已经下沉柳州一线，会同柳州市的商务部门执行24小时应急值守和日监测、日报告制度，指导柳州172家重点保供的企业增加了库存。目前柳州可保障的大米53天、食用油30天、瓶装水57天的供应，满足日常消费和应急救援的需求。
1: 广西台消息， 自柳州市柳南区地震发生以来，联合现场应急工作队持续在震区开展地震流动监测、震情跟踪和科普宣传等地震应急处置工作。截至5月20号上午，中国地震局已组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测研究所及广西、广东、海南等省级地震局开展6次紧急会商，研判震情趋势。5月18号，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迅速调派桂、粤、鄂、湘、琼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流动观测、卫星通信等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等工作。截至5月18号，工作队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地震现场应急科考队围绕地下与地上震撼情况，开展地震地质灾害科考和建构筑物震撼科考。
0: 5月18号凌晨，柳州突发 5.2 级地震，震动造成房屋坍塌，多名群众被困险境。危难来临之际，五位普通市民不顾余震危险，毅然逆向冲入危楼，合力撬开倒塌墙体，奋力救出被困伤者。5月21号晚上，伤者家属多方寻恩致谢，真挚谢意尽显危难之中的温情。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邓俊宇、吴青青、通讯员韦鹏的报道。
9: 如果当时没有人重症的话，我这家人都没有了。
10: 5月21号晚，在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科病房里，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村民张戈弟、梁素满夫妇紧紧握着秦炳宪、陈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五名救命恩人的手，声音哽咽。时间回溯至5月18号0点21分，一场 5.2 级地震突袭柳州，熟睡中的张戈弟被倒塌的墙体压住，动弹不得。他的家人发现后，几人合力想把倒塌的墙抬起来，未能如愿。危急时刻，张戈弟的母亲迅速跑出门，哭着求助。此时，刚从家中跑出来的梁素满的朋友韦秋桃听见了呼救声，马上叫丈夫秦炳宪去救人，但砖石沉重，他一人无法撼动。这时，刚从附近撤离的陈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听到张戈弟母亲呼救，也毫不犹豫向他们跑来。作为党员，陈春优果断带头分工施救，大家顾不上可能发生余震的危险，不断搬动石墙，调整施救姿势与发力角度，只用了几分钟便把张戈弟夫妇从废墟中救出来。因为在地震中受伤，张戈弟及其妻子、父母立即被送往医院救治。秦炳宪等五人看着救护车驶离后，才离开了现场。秦炳宪
11: 当时不敢抬太用力了，就喊123，然后边抬，然后边上的人就喊着拿砖头顶一下，抬一点顶一点，抬一点顶一点，然后把人拉出来。
10: 唐明
12: 听到旁边的阿婆在喊说救命啊，有人被压了，然后我们就也没有想什么，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就慢慢的抬，然后上面拿东西顶，然后整个人就拉得出来了。
10: 震后这段徒手救人的画面在网络传播，无数网友为之动容。身体逐渐康复的张戈弟夫妇始终记挂着救命恩人，一心想要当面致谢。在媒体的牵线搭桥与多方协调下，这场迟来的感恩之约终于如愿。目前张戈弟及其家人在医疗团队的妥善救治下，生命体征平稳。危难显初心，平凡见担当。于震夜逆行无畏，于险境挺身而出的五个人，用凡人善举传递温暖力量，以责任担当诠释平凡中的伟大。点点微光汇聚成暖流，在危难时刻书写下了动人的人间大爱。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1: 广西台消息，5月2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共75件信访件，来电36件，来信3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 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7件、水类17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14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4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8件、防城港2件、金州4件、贵港3件、玉林12件、百色5件、贺州3件、河池6件、来宾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三批49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三批49件信访件已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36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台消息，近日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正式启动。记者从广西科协获悉，作为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系列赛事之一，本次大赛以科技赋能一通东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领域，覆盖东盟八个语种翻译赛道，旨在打通中国与东盟国家科技交流语言壁垒，培育高素质复合型翻译人才，助力区域科技协同发展。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及颁奖展示四个阶段，初赛将于6月1号至9月8号在线上举行，复赛、决赛及颁奖环节定于10月下旬在广西民族大学举办，中国境外选手可通过视频连线参赛，大赛进展情况将通过广西科协官网及赛事链接及时发布。据了解，大赛面向全球开放报名，不限国籍，赛项设置涵盖泰语、马来语、越南语、印尼语、老挝语、缅甸语、菲律宾语、柬埔寨语八个独立语种，选手可根据语言能力选择一个或多个赛项参赛。
0: 5月21至22号，作为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重要分会场，广西乡村工匠制茶技艺竞赛暨茶产业展示活动在梧州苍梧县六堡镇中国六堡茶交易中心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蒋文婷、董杰的报道。
3: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活动紧扣本届国际茶日丝路茶香共知共享主题，与南宁主会场联动呼应，传承广西传统制茶技艺，聚焦本土茶叶加工技艺传承与创新，以赛促学，以赛促产，以赛育人，挖掘培育技艺精湛扎根乡土的制茶工匠。本次参赛乡村工匠共计76人，竞赛设置六宝茶、红茶、绿茶三大组别，其中六宝茶组27人，绿茶组24人，红茶组25人，来自全区各地的制茶能手们将在这里同台竞技。本次赛事落地梧州苍梧，作为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配套活动，既是为全区广大制茶工匠搭建起竞技比拼、交流互鉴、切磋提升的专业平台，更是对梧州都是苍梧县深耕茶产业、推动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成效的充分肯定。苍梧县委书记徐志英：
13: 如今全县茶园面积达20.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130亿元，带动6.5万群众增收致富。六宝茶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3: 近年来，广西始终锚定千亿级茶产业发展目标，持续推动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目前全区茶园面积168.64万亩，茶叶产量13.66万吨，产量连续6年稳居全国前10，逐步形成六宝茶、茉莉花茶引领带动，多品类特色茶协同并进的良好产业格局。广西乡村振兴外资项目发展中心副主任、二级巡视员维克：
14: 如今贵茶飙香海内外，远销31个国家和地区，六宝茶出口额同比增长了7.5%，占全国黑茶出口的20%，前期茶产业正稳步向着千亿产业集群目标过步迈进。
1: 今年以来， 国铁南宁局采用8+1冷藏车组，加大进口水果运输力度，满足市场尝鲜需求。截至5月20号，国铁南宁局累计运输跨境冷链集装箱1330标箱，同比增长 44.88%。
0: 近日，亚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广西植物研究所联合开展野外监测实

0: 发现一种疑似未曾被广西记录过的兰科植物，经鉴定其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华火焰兰，确认为广西新记录物种。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戴伟，值班编辑胡蓉，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新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中畅资主持，中畅资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师强调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畅资与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肖建庄一行座谈，深化校底合作，实现双向赋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26年第七次会议，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十二批信访件，浦北非子教荔枝出口东南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红坤、陆琪琪。

0: 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各级各类教育办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等重要文章精神，严格对标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科学编制实施我市“十五五”规划，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主导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统筹抓实重点生态任务，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加快建设美丽钦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全区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精神，紧扣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坚持向海图强，强化向海意识，主动对接全区发展规划，找准钦州功能定位、产业定位、港口定位，自觉把我市发展放到全区向海经济布局中，着力提高领导干部抓好向海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谋深谋实向海经济和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攻坚克难，推动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巩固成效，扎实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高红坤、陆琪琪报道。5月21号，市委书记钟畅姿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了解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看望慰问专班工作人员，并召开座谈会。调研中，钟畅姿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把准政策方向，确保全市学习教育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推进。要及时跟进，准确掌握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做好横向联系、上下联通，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钟畅姿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严防上热中温下冷，切实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抓紧抓好，结合不同层级、领域、行业实际，加强分类指导、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要加强研督实导，在侦查实改上再求实效，督促各级党组织全面深入，从严从实查找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正把问题找精准、找深入、找具体，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确保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常态常效。要坚持以学促干，激发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深入开展九个突破行动，扎实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持续推动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全力抓好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市领导王芳、李小勇参加调研。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高红坤、陆琪琪报道。5月20号，市委书记钟畅姿与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肖建庄一行座谈。 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医疗卫生等领域深入交流，共谋合作。

0: 携手推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双向赋能。钟尚姿对肖建庄一行到钦州交流合作表示欢迎，他表示钦州与广西大学合作基础扎实，渊源深厚，钦州地处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节点，是海铁联运的重要枢纽，更是面向东盟合作的前沿阵地。当前钦州市发展机遇叠加，产业发展基础扎实，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沟通交流，凝聚合作共识，深入拓展校地合作，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医疗卫生等领域深耕发力，续写校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肖建庄感谢钦州市委、市人民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大学的关心和支持，并详细介绍了学校的办学特色、学科建设及发展概况。他表示，钦州区位优势独特，战略地位突出，综合发展潜力巨大，学校对双方深化合作充满信心，满怀期待，希望在医疗合作、科研协作等方面进一步与钦州加强联动、深度对接。广西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人才、科研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主动对接钦州发展所需，全力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发展，为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广西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赵双良、副市长张红丹等领导参加座谈。记者莫一瑶、陆燕报道。5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26年第七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达学习中央和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讲话精神，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秦天卫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锤炼党性修养，着力化解历史积案，增进民生福祉，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指出，要紧扣中心大局，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聚焦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用好立法、监督等职能，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借鉴先进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径。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高素质人大干部队伍，以实干实际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方建安、裴明、秦仲、罗斌、冯雀耀参加会议，李磊岩列席会议。记者蒋洪波报道。5月2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共75件信访件，来电36件，来信3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7件、水类17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14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4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8件、防生港2件、钦州4件、贵港3件、玉林12件、百色5件、贺州3件、河池6件、来宾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记者陈文强报道。2026年5月21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批信访件，涉及我市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黄埔、浦北县流媒体中心陈建、张胜昭报道。 5月20号在浦北县白石水镇双梁特色农产品集配中心，随着出口发车号令响起，四辆满载浦北妃子笑荔枝的冷链货柜车缓缓启动，驶向钦州港口岸，将销往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当天，飞利莫属《笑傲江湖》2026年浦北妃子笑荔枝文化旅游宣传周正式启幕，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既拓展海外销路，更点燃国内消费热情。一大早，果农们便陆续拉着刚采摘的荔枝赶来，过秤、结算，一气呵成。集配中心内数十名工人忙碌而有序，过秤、泡冰、清洗、保鲜、包装、装车，各个环节紧密衔接。浦北县邦梁家庭农场总经理梁邦才：
2: 去年好像排队排得急满满，排队的时间还比我们包装的时间久，所以就耽误这个果皮新鲜度啊、色泽度啊、口感度啊都会有影响。今年我们就把环境改善了，叫农户采到我们集配中心，在过磅再清洗做保鲜，做过分拣线来打包上车，全程来到这里，这个在十分钟内就到的。
0: 据了解，当天现场发运两辆冷柜车，共38吨，货值约60万元，今年预计出口2000吨。一颗颗荔枝跨越山海，背后是产地、海关、物流的紧密协作。去年海关监管放行出口浦北荔枝74批次，1344.95吨，货值214.78万美元。浦北县邦梁家庭农场总经理梁邦才：
2: 本来是我们的货要走到钦州来检验的，他们钦州海关呢就直接派人到现场来检验，这个就给我们这个货商，包括我们果农，包括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代理人来说，也是便捷的通道。现在我们也在做东南亚市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想往欧美发达国家是去走。
0: 浦北妃子笑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源自世界长寿之乡的天然富硒沃土，是广西桂字号品牌中的重要名特优农产品。全县荔枝种植面积31.1万亩，其中妃子笑占比近60%，年产量约10万吨。该品种果形硕大，肉厚爽脆，清甜回甘。2017至2018年连续两届斩获中国优质荔枝擂台赛金奖。记者吴俊飞报道。5月21号，市委党校蓝色文明情景党课走进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以沉浸式授课传递向海图强精神力量。党课紧扣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核心，创新音画融合形式，通过震撼影像、经典旋律与生动讲述，立体展现广西对接海洋强国战略的实践征程。课程分《千年略翻影》《万町潮商》等5个篇章，追溯海上丝路文明基因，复盘历史教训，解读国家海洋战略，展示北部湾发展蝶变，阐释蓝色文明内涵。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钟畅姿主持。钟畅姿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师强调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钟畅姿与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肖建庄一行座谈，深化校底合作，实现双向赋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26年第七次会议。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12批信访件，浦北妃子笑荔枝出口东南亚。本期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3: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 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4: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州镇上井小学的卢碧燕老师，欢迎卢老师。卢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卢碧燕。
2: 今天我们要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大家呢可能就会想，小小的家务活能成为教育孩子的法宝吗？对此您怎么看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的内容，家长们呢要明确，我们已经是进入依法带娃的时代，培养孩子做家务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3: 是的，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就是人的成功有三大纪律：非智商纪律、创造纪律、生活纪律。其中呢，生活纪律也就是生活实践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实践能力很差，你有再高的智商再高的学习能力都很难做成事业。今天的中小学生呀，在劳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2%以上的中小学生很少做家务，还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的父母谈到要经常替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发展下去，绝对会成为一代人的致命伤、软肋和短板。即使你再有宏伟的抱负、精湛的学业，但是你没有生活实践的基础，这个人就像是个瘸腿走路的人，你是不可能获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的。所以说，生活里的劳动教育不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人才的，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做家务劳动，这是做人的基本功、必修课，有助于孩子的良好发展。
2: 我觉得卢老师说的特别正确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这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增强可以助力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能更好地去应对社会的发展。
3: 确实也是如此，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1周1课时的劳动教育课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把它仅当成一门课程去上，我们可以通过安排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技能，感悟劳动的喜悦，增强对劳动的情感的认知，同时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家庭劳动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学校劳动教育和家庭劳动教育相结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技能。
2: 那么卢老师啊，现在我们的家长们呢是很关注做饭的问题，比如以做饭为例，如何单独设计一些项目来加强孩子做饭方面的劳动能力呢？
3: 儿童长大过程中是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是很难完成转换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生活技能作为家庭教育5大核心之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一个人连做饭都不会，洗衣服也不会，他必然要依赖别人，不能独立，更不能服务于别人。会做饭的孩子更能适应这个社会，会做饭的孩子就可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生活，

0: 反而不会做饭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困难，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校共育的新起点和新契机，但是我担心家长们不重视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只是把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门课。因为如果劳动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延续，它只是一个空壳。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做过劳动，他还谈得上接受劳动教育吗？学校教育指导劳动，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孩子们在家里要参加实践，养成劳动教育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做得好的人呢，他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家里受欢迎，在社会上朋友们也会喜欢他。哎，说这个谁做的饭特别的好吃。
1: 嗯，就是做饭好吃的人往往呢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0: 是的，一个连做饭都不会做的人他怎么会热爱生活呢？当然我们也不要把生活技能仅仅的理解为做饭，它还包括洗衣服、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包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包括和朋友的友好相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相处，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1: 嗯，所以说让孩子学劳动课，让孩子呢做家务，不仅仅呢是只会做饭这么简单，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比如说你要炒泥鳅，胡蹦乱跳的泥鳅怎么清理呢？这时你只需要往泥鳅盆里撒一勺子食盐，泥鳅很快就会死了。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是用到了化学知识，泥鳅体表呢有一层黏糊糊的粘液，这是泥鳅的呼吸系统。如果呢在这层粘液上撒上盐，泥鳅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消失，泥鳅呢将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所以呢在杀泥鳅的时候在盆里放点盐，泥鳅呢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时候呢比较容易清洗干净，而且呢盐水也可以杀菌，帮助杀死泥鳅表面的寄生虫。生活经验里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
0: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愿意劳动的孩子他的心态会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他的家庭给予孩子的自主空间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啊反过来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清理泥鳅，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已经学了这个知识，一二年级他是爸爸妈妈告诉他的，到了高年级他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知识拿来告诉爸爸妈妈了。
1: 所以说学习呢不只是为了学习啊，不是纸上谈兵，这些呢都是生活中要用到的。
0: 没错，爸爸妈妈在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孩子这应用了哪些知识，那孩子们就会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劳动就赋予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爱劳动的孩子，会劳动的孩子，他的手脑眼是协调发展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那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而他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的成果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分别是调查全国148名杰出青年和115名青年死刑犯，然后通过发现 82% 以上的杰出青年他们是经常做家务劳动的，而且其中的 95% 以上的人他们会经常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愿意帮助父母完成父母交代的事情。那么这些青年死刑犯呢，90%以上都是好逸恶劳、是非颠倒、荣辱不分的。通过这些大量的成长数据分析，得出人的成长对比的结论，小时候做过家务的劳动多的，对他今后的独立性、社会适应性加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家务劳动对一代人的影响非常重要。
1: 嗯，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们是非常愿意帮父母干活的。比如说家长说 你帮妈妈一个忙行吗？他会非常快的就是跑过去帮忙。但是呢，现实中很多时候呢，家长是

0: 止了他们，不愿意呢去用孩子，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不愿意干了。我觉得大多数孩子的天性呢是愿意去干家务劳动的。
1: 是的，比如家里吃完饭，三四岁的孩子完全是可以把碗送到厨房的，可是家长们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的家长又怕我们的孩子跌倒了把碗摔坏了。其实你不要把那个碗一摞一摞的递给他，我今天给他一个碗，每天锻炼他就知道手里拿的这个碗要走得比平时慢一些，这就是孩子和这个社会互动的一个建立。你要是为了保护他，不想让他产生危险，在家里就让他练习拿碗，如果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就到了外面就以拿这个碗来说，他可能就会伤到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观察父母，他把父母的劳动行为看作是一种兴趣，你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就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支持孩子，孩子就会慢慢养成劳动的习惯。如果你觉得他烦，嫌孩子们是来添乱的，跟孩子们说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事情，你一气一气的拒绝，就会把孩子想做家务的这个热情给打击了，他真的会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尤其是有的父母总是打压式的说孩子们做了家务，不去鼓励他，反而常常说你看看你干是干了，搞得乱七八糟的，久而久之孩子们他肯定就不想再干了。
0: 但是呢，支持孩子干确实是比自己干要麻烦一点啊！你看，你让孩子洗个碗，他弄得满地都是水，你还得去收拾。所以呢，家长说不想那么麻烦，还不如自己做呢。但是呢，家长们啊，别怕这个麻烦。
1: 是的，让孩子回归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这样子。比如早上你让孩子穿衣服，家长总是嫌他穿得慢，家长就替他穿。你永远替他穿，他永远都不会穿。如果你教了他穿，他自然也就学会了。慢点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他四肢就协调了。其实学习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总结。
0: 是的，卢老师，通过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在我看来呀，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首先要树立家庭一份子的一个意识。家长要向孩子们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做家务不仅可以帮助家庭保持整洁，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给孩子设置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务岗位，可以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家务。其次，家长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要积极地参与劳动，让孩子们看到家长也在做家务，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劳动。再次，设立分工合作，家长们，你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能力，设定适合他们的家庭任务。比如，对于比较小的孩子，你可以让他帮忙整理玩具、摆放餐具、浇花等；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你也可以给他分配一些更复杂的任务，比如拖地啊、擦桌子啊、洗衣服等等。最后，我们要适当的鼓励和表扬孩子，当孩子完成家庭任务的时候，家长们要及时的给予鼓励和表扬，而且家长还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这个是可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的，让他们建立做起家务的一个自信心。这个就是我感受以来培养孩子们家庭责任感的一个方法。
0: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隔代教育。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孩子。老一辈的人呢带孩子往往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太舍得自己的